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柳岸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一起关注翻今日嘅天气啊！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啊，气温介乎25到35度，吹偏北风，一到两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80%之间嘅。咁预计今日我省嘅南部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嘅，局部嘅雨势较强。咁其余大部嘅天气总体平稳。展望去到听日，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而其余嘅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去到11号，全省大部系晴到多云嘅天气。咁届时咧，局部系有阵雨嘅。

0: 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1: 點解我隻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啊！早高峰时间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缓慢路段，包括喺府前大街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双方向。另外喺南兴路啊，富民商业城对出往城雕嘅方向。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现时见到嘅有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宋城一建设三双方向，天宁北往天宁南嘅方向。睇翻东边啦，顺星花坛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各位都要吓提起精神。去到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现时见到龙尾都几长下嘅。睇翻另一边啦，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进入肇庆大道都开始有少少咁多嘅拥堵。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比较之头痕啊，见到往火车站同埋肇庆学院嘅双方向都系车仔较多嘅。肇庆学院对出啦，咁啊亦都系往大涌嘅方向，现场显示发生咗交通事故，导致龙尾摆到去林隐天下小区嘅路口。最后睇睇顺安路，顺宝天宇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小区对出嘅顺安三，望文字广场方向同样系放慢。各位途经以上嘅慢位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生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3: 各位早晨，来到早上的8:13，我由高腰早晨等住大家的，这里会有黎亮。
4: 各位早晨，
3: 海峰在这里，各位早晨。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8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韦延康率队到金利镇实地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有关工作，聚焦项目落地见效，突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全力推动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民生配套同步加力。在汽配产业园二期，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浩迪五金制品不锈钢保温杯生产，创新发高精度同导体智能制造等项目地块配套，以及就是交付进展。现场调到开工筹备节点，要求各方紧盯时间节点，做好前期准备，确保项目早日动工。
4: 另外，在华中音家用电器配件、南海玉龙汽车减震器生产项目建设现场，调研组重点了解设备安装和投产准备，督促相关的单位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进工、快投产。在广东朗明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到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的经营、研发及市场开拓情况，针对企业提出的发展诉求，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具体的问题。期间调研组仲赴肇庆中学金利学校项目、金利大道东延线建设现场，逐项梳理需协调解决的堵点问题，明确推进路径。
3: 韦延康强调，要深入揸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工作，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的鲜明导向，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统筹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在建项目提速增效，新建项目尽早开工，储备项目加快转化，紧扣时间节点，抢揸有利施工时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
4: 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的服务理念，各职能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倒点，做好政策、资金、环保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招商项目落地的转化率。企业要抢揸机遇，加快建设和生产的节奏，力争实现更大产出效益。
3: 要坚持完善园区平台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加快构建产城融合、积住平衡的发展新空间，以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回报企业信任，赢得企业口碑，努力实现企业得益、产业做强、地方发展的多赢局面。同时统筹揸好教育、交通等民生重点项目建设，聚焦群众、金兰受盼，完善配套服务，牢牢守住安全质量底线，以项目建设夯实区域发展根基。
4: 睇翻其他嘅消息，从9月1日开始，我区开展2026年下半年疫前嘅教育， 近200名的疫前教育青年来到训练基地开展为期两个星期的封闭式疫前适应性训练，提前感受部队的生活和氛围，为真正迈入军营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次的疫前教育为期约两周，近段时间内参加疫前教育的青年将会全程实施封闭式的管理。教育内容就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挫折教育、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内务整理等等，通过提前体验军营生活，感受部队氛围，确保顺利向军营的生活过渡。
3: 咁啊，开学校为咗进一步咧，就系净化校园文化环境，扫除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自觉养成良好嘅生活学习习惯。高要喺全区范围内开展护苗、开学季专项活动，以及校园周边文化市场检查，全力打造阳光、健康、积极向上嘅精神家园。
4: 跟住去新桥睇睇，新桥镇嘅湾边村以800,000工程为牵引，将闲置多年嘅旧校舍改造成为标准化嘅菌菇种植基地，令到沉睡嘅资源重焕生机嘅，推动乡村产业啦、文旅啦、环境协同发展。同时咧，联动湾边嘅村史馆、古村嘅古树公园等等本土嘅文旅资源，将菌菇种植嘅体验、特色餐饮同埋乡村研学串联起嚟，打造出文旅嘅新场景，吸引更多游客前嚟打卡同埋游玩。
3: 为咗深入推进800,000工程建设，破解乡村运营人才短缺难题，外国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民、善经营会管理嘅本土乡村运营骨干。高邑区人社局联合区800,000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区农业农村局重磅推出零启青耕青云零启青云振兴乡村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啊！咁啊，依家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学员，开班时间系9月12日到13日，十分答辩时间系10月11日到11日啊，10月10日到11日嘅。咁啊，培训地点就系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亦即系高邑区金道镇铁岗社区嘅。
4: 嗱，讲翻第20届亚运会将喺9月19日到10月4日喺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嘅。咁就喺9月4日，中国体育团就系喺北京成立咗啦。喺815名嘅运动员当中有6名嘅运动员嚟自我哋肇庆嘅，咁包括梁小静等等。咁其中棒球投手孙奕聪嚟自我哋嘅高邑吓。讲到孙奕聪是司职投手，曾经在全运会助广东队摘得银牌嘅。呢一次首次征战亚运会，他将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在投手优上边展现邵永健儿的拼搏姿态。嗱，亚运会的棒球项目将在9月21日起就陆续开赛，期待孙奕聪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0: 在顯崗鎮初級中學舉辦，青年音樂家同學生同台獻演，演唱歌曲，演奏樂器，並在互動當中分享聲樂和樂器等專業的知識，答疑解惑，將優質的美育課堂送到鄉村學子身邊，激發對音樂藝術的興趣。
1: 跟住咧，关注翻一条珠百灵广坤高速嘅交通管制方面嘅最新消息。因为珠百灵广坤高速公路肇庆段改扩建施工需要，所以咧要对显岗服务区嘅北区往广西方向一侧嘅服务区，仲有广西方向富佛互通转珠九四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江门花都方向匝道，以及珠九四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花都江门方向转珠百灵广坤高速公路广西方向匝道，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而交通管制时间方面是9月10号即是听日去到9月15号的8点至16点的。
2: 哎呀，阳台那些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3: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来，我们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2: 好，咁啊，继续威龙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啦，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会同大家去睇一睇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吓。咁啊，9月6日，肇庆高腰金利城进满军足球队走进金上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打卡活动，以体育流量赋能本土文旅发展，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新动能啊，为区域文体事业发展啊添彩助力。咁喺期間咧，隊員們喺愛心平台為定制足球簽名留念，喺金福廣場參與新學期願望射門嘅趣味活動，書寫懸掛心願卡，完成九宮格祈福射門，並打卡網紅景點，高舉獎杯拍攝主題影像同錄製口播祝福呢個視頻嘅，為景區文旅宣傳儲備素材，生動有趣嘅互動吸引咗眾多學生同埋親子遊客踴躍參與，現場氛圍熱烈嘅。
3: 講翻呢一次活動啦，串聯愛心。

0: 平台、金福广场、天空之镜、云顶天梯等多个景点特色点位，内容丰富，亮点十足。邵永高邀金利城象足球队嘅队员黄培阳就话啦：，金象山嚟过好多次啊，每一次都令到佢流连忘返啊。呢次活动亦都有好多球迷前嚟支持佢哋，咁佢哋嘅支持亦都系球队卫冕川超冠军嘅一个重要因素。非常感谢球迷对佢哋每一场川超比赛嘅支持。呢次活动实现咗体育 IP 同埋生态文旅双向赋能，既帮助队员放松身心，淬炼咗团队嘅凝聚力，又借助体育嘅热度全方位展示金象山优质嘅生态文旅资源。
1: 另外就讲到话，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嘅主教练黄友斌，佢就话：，近年嚟高腰文旅建设得非常之好，亦都切切实实感受得到，包括有金象山啊、西江画廊等一系列打卡点都系非常之靓嘅吓。亦都希望全国各地嘅朋友仔啊，咁啊节假日当中可以经常嚟高腰游玩打卡，感受大自然之美。咁啊，下一步咧，高腰将继续深挖体育加文旅嘅融合潜力，擦亮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呢一块嘅体育名片，盘活本土特色资源，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持续助力咧就系八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嘅。好啦，我哋下面咧就有去一 part 广告，咁啊稍后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吓。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8: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9: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10: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2: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2: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2: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2: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2: 一身坚守静待图你芬芳。
2: 老师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2: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3: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2: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3: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啦，咁早上嘅呢一个咧就系8:34继续不留会有啦，就系、是、高腰早晨嘅，我系海峰客。咁啊，同各位咧就系继续讲一下咧，就系呢一个我哋本地方面嘅消息嘅。9月8日上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现代化产业园区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会系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百几位嘅呢一个咧就系企业家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感受大型产业集聚区强劲嘅发展势头同埋蓬勃嘅产业活力，见证肇庆产业强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咁啊，作为全省7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嚟啊，迅速成长为肇庆产业发展嘅主战场。目前已经累计引进项目300多个，计划总投资超1000亿元嘅。另外，喺9月8日，肇庆市高校反诈联盟成立大会喺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通过授旗仪式、主题宣讲、宣传巡演等方式下，全面推动反诈宣传进校园、入人心。喺成立大会上面，反诈中心、商业银行与高校结对授旗仪式顺利举行。警、銀、校三方定點聯動，對口幫扶，常態協作機制正式落地，為校園反詐精準宣傳、快速預警、高效處置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而在近日，肇慶市首家遺體捐獻登記接受站紅十字生命健康科普體驗館揭牌暨生命禮讚員奠基儀式在肇慶醫學院舉行。今年6月，肇庆市遗体捐赠捐献管理办法出台，填补了制度空白。肇庆市首个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的启用标志，标志着我市有了规范化、常态化的登记服务平台。科普体验馆将面向公众和青少年开展沉浸式的生命教育，生命礼赞员将为捐献者设立集中缅怀场所，彰显城市的文明温度。另外，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将会在今年12月召开，为了更好地听民意、会众志、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意见、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吸收到党代会的报告起草中嚟下，肇庆市委政研室现在面向广大公众开展我为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建言献策活动。活动时间就即日起下到2026年的10月10日，征集对象社会各界关心肇庆发展的人士。活动内容就是重点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落实制造业当家、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扩大内需、城市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文旅振兴、六美肇庆生态建设、社会民生平安法治、党的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意见建议形式不限，既可以是系统性的文章，亦都可以是简明扼要的观点，或者是简短的意见建议的。参与方式就是首先有网络留言，你可以扫描肇庆发布又或者高腰发布的相关推文的二维码进入我为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建言献策专栏直接留言。电子邮件就是可以寄信到SWZYS@肇庆的拼音即是 ZHAOQING.gov.cn。邮件标明请注意我为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建言献策，如果听得不是很仔细的话，可以去到我们高腰发布搜索相关推文。第三就是地址，邮寄地址就是现实中的邮件，收件地址就是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天宁北路80号，肇庆市委大院肇庆市委政研室，邮政编码是52630，来信请注明我为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建言献策。好啦，我睇下公积金嘅。为了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0: 意见征集时间是26年的9月8号到26年的9月18号啊。好啦，以上就是本地方面的消息，下面讲下广东省方面的消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的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说，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10的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是名列榜首的。另外，9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第四届营商环境论坛上发布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广东省深化12345热线平台直接即办改革，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新标杆入选。这个是自2024年、2025年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三次发布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广东省连续三年都是有案例入选的。9月1号起，广州全市29个核心公交站场全面投运48台蜂巢智能寄存设备，实现一站式的存取寄服务。公交站场的行李寄存服务涵盖有越秀、天河、海珠、荔湾、白云等多个城区，涵盖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地铁高增站、广州市儿童公园和广州火车站草原公园、广州火车东站等重点公交的站场，全方位植物城市公交便民服务网络的。第20届的亚运会即将开幕，在这个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其实有32名运动员来自广东，刚才讲话有6名来自我们肇庆，另外有82名运动员是来自广东的，其中就有两位的电竞选手，是电竞选手，名字就格外引人关注，就是网易的第五人格，第五人格都很久了，仍然有这么多的 fans。 第五人格的卢树嘉，还有就是永劫无间的黄风霜，这个双双是入选中国国家电子的竞技队的。根据亚运会的赛程安排，永劫无间的金牌将会在9月24号产生，引人注目的第五人格的金牌呢将会在9月30号产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这个现场的这个游戏方面的直播。另外呢，就睇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12号到13号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系举办的。9月12号著名篮球运动员傅里将会突袭现场篮球城市同篮球巨星强势相遇。9月12号场次票价是一等票98元，二等票68元。门票在昨日9点开始摇号了，参与预约的球迷记得及时留意粤 BA 购票页面，在购票系统中查询中签、候补等等的结果的。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

0: 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咁啊早
3: 咁啊，朝早嘅8:45，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全国方面嘅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嚟啊，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嘅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系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系151件，900人嘅。另外，经济方面，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系34.7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7个月之前嘅7个月啊加快0.3%。而喺8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同埋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嘅增长嘅。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话咧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嘅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会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嘅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以参照当地的职工养老保险、基本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年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工业同信息罢布引发信息通行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今日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技术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9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的这个率逐步是稳步提高的。全国8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咁啊95%以上嘅院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嘅诊疗，各院域都可以提供白内障手术嘅服务嘅。9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训工作。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同埋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供商家嘅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放心消费单元具体系指直面面向啦，就系消费者嘅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饮，亦都会有咧就系直播间、工厂直播店等等嘅。喺8日，市场监管总局喺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呢一个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呢一个上面发布咗《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咁啊，2025年咧，全国一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单，咁啊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

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咁根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咧就完成咗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咁啊发布咗《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部署开展整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老年人药品这个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有效压制消费直播同埋坑老骗老咁样嘅呢个乱象嘅。国家药监局近日公布嘅数据就咁样话，国内嘅药店数量喺继续受薪吓。2025年全国药店总量从68.4万家降至65.6万家，一年之内有27000家嘅呢一个药店关门离场。因为业内嘅多位人士就判断话咧，药店数量未来仲要再减少大约20万家先会合理吓。叠加当前医药电商嘅发展势头，回归到2019年以前，国内有40几家嘅呢一个药店咧，会比较合理嘅。系啊，依家一睇咧，成个呢个住宅区可能加起身可能有5-6间嘅药店咁多吓。9月23日至27日，第五届全国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会在浙江杭州举办。这一届的数贸会以在数贸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就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舉辦世界人工智能開源大賽、巨新智能應用挑戰賽、全球腦機接口創新賽等賽事，加快人工智能技術落地的。針對9月7日網絡平台反映武漢市武湖街道存在非法輔助生殖地下實驗室的問題，武漢市衛健委聯合公安等部門第一時間開展現場聯合核查處置工作，已经对涉案的场所予以查封，8名的涉案人员已经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会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的。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知道，截至8日嘅傍晚6点，喺5日凌晨发生嘅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致12人遇难，其中包含1名后续排查出嘅新增失联人员，目前仲有1人失联，救援力量喺度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嘅。北京时间9月8日，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当中，中国女篮7-1/51系大胜意大利女篮，小组赛2-1获得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会对阵住 C 组嘅第三波罗尼国，就系呢一个女篮嘅。本周即系9月7日至13日系全国呢一个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下。嘅目的咧就係提高公众对胃食管反流疾病嘅认知，倡导规范诊疗。咁啊，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嘅呢一个咧就係表现，就係胃入边嘅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令到人感到反酸啊、烧心。反酸烧心偶然间出现就未必是疾病，只但是如果一段时间之内反复发生，甚至已经影响到食饭、睡觉和正常生活，就要及时就医明确原因。如果已经出现了反酸烧心等症状，要采取哪些措施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峰就这样说，除了遵医嘱食药之外，还要注意戒烟戒酒，食嘢不要吃得太饱，餐后3小时之内唔好瞓低。咁啊，反流严重嘅患者瞓觉嘅时候可以将枕头提高到30度，去减少夜间反流嘅。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就是估算是数据，来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价格

额外支出已经系超过咗$1,000 亿嘅。咁啊，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国人愿意为能源支付更高嘅价格，以换取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但系美国选民就认为吓，通胀对于佢哋嚟讲系一场系最重要嘅议题。咪而且呢一个议题咧，咪令佢哋对特朗普执政表现印象不佳嘅。再睇下咧，就系周一国际铜价走势值得关注。伦敦金融交易所三个月同期货嘅呢一个价格，7号盘中一度触及每吨$14,533，创低咗呢一个盘中历史新高。咁啊，截至收盘咧，三个月期同步咧就系每吨14000，就系对精炼铜加征新嘅进口关税。贸易商提前将铜运往美国，造成美国以就系对精炼铜加征新嘅进口关税。贸易商提前将铜运往美国，造成美国以外地区铜供给收紧，拉动全球嘅铜价上行。咁啊，由于市场看好电网建设、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中心建设对金属铜嘅长期需求前景。今年以嚟啊，伦敦三个月期铜价咧，价格已经系累计上涨大约17%噶啦。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5: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5: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7: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0: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9: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1: 辛苦啦！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啊！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9: 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你需要我哋，
13: 你需要我哋。
1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

0: 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at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熬夜的习惯，殊不知熬夜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危害。那么熬夜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又该如何规范作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规范生活作息。长期熬夜会引起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心率变异性增加，血压不稳或增高，血管功能失常，血管硬化，进而导致急性心梗等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熬夜还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况。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主血脉，其华在面，其志在喜。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心血管的功能正常，使人心神得到安养。那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入睡眠状况了，使心神归位，得以安养。如果晚于12点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就是已经在熬夜了。那为了良好的生活品质，我们要拒绝熬夜，睡前远离手机等扰乱心神的事物，以便更好入眠，让心神及时得以安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6: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7: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8: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9: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10: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

0: 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呼吸，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1: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她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2: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她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3: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定。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对过去的自己总心存愧疚，太多遗憾怪罪命运烂透的借口。

0: 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1: 辛苦啦！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患于肌肤。

0: 但是端砚有别于他砚的绝顶品质。
1: 高腰端砚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砚中至宝。
0: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

0: 护照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1: 辛苦啦！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

0: 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1: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2: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6: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4: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1: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

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发梦都估不到小师妹因为冇得教林平之练剑而嬲咗自己，永远永远唔睬自己啦，唉，真是伤心谷气。这一晚他好像夜游神咁，成晚不睡，在石洞里头行出去崖边，又由崖边行回入去石洞，来来去去都不知行了几多百次了。第二日头又是照样是这样，个心一味挂住想住岳灵山，对石洞后壁嗰啲图形，同埋嗰晚突然出现嘅蒙面人，冚唪唥抛之脑后，唔记得晒咯。到咗挨晚，呢云岳灵山真系冇嚟啊，系六师弟马骝精送饭嚟啫。佢帮令狐冲装咗碗饭递过去就话咧：大师哥啊，食饭啦！令狐冲接过嚟，爬咗两啖落口。唉，点啃都啃唔落，望下崖下边，慢慢放低饭碗。马骝精就问啦：大师哥啊，乜你面色咁曳嘅？系咪有病啊？哦，冇，冇事。呢，嗰啲冬菇啊，系我琴日专登去摘噶，你试下香唔香？令狐冲啊，唔想压个师弟意，夹咗只冬菇落口。都几香。其实啲冬菇嘅味道啊，确实好香。不过佢而家嘅心情咧，就算食龙肉都唔香噶啦。马骝精跟住就好得戚咁讲咧：大师哥啊，我讲件好嘢俾你听啊啦！师傅师娘由寻日起唔俾林仔跟小师妹学剑啦。令狐冲就木口木面咁话啦：你斗剑斗唔赢林师弟，就呻俾师傅师娘听咧，系咪咧？
4: 咩啊？边个话我斗唔赢佢啊？我系为
3: 马骝正讲到半愣坑，收住口。咁佢唔讲，令狐冲都知佢讲乜。林平之一招有凤来仪，出其不意咁整伤咗佢。不过马骝正入咗华山派日子咁耐，计正林平之一点都唔系佢对手嚟嘅。他之所以去师父师娘度告状，完全是为了自己啫。家阵令狐冲突然间想起了，哦，原来成班师弟知道我同小师妹订咗煲，喺度可怜我啊！马骝精因为同我系死党，所以想方设法帮我哋破镜重圆。大丈夫使人哋可怜嘅咩？想到咁，佢突然间怒发如狂，攞起嗰啲饭碗菜碟啊，通通抌晒落去山底。唔使你哋咁多事，唔使你哋咁多事啊！咦，马骝正失失惊见佢咁，当堂吓咗跳啊！佢历嚟都好敬重佩服呢个大师哥嘅，谂唔到俾自己激成佢咁，心慌慌啊，猛打肚凳啦！
4: 大师哥。
3: 令狐冲抌晒嗰啲饭菜落山，仲未解恨，又随地执嗰啲石头猛咁抌落去。
4: 马骝精更加慌，大师哥啊，大师哥，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你打我啦，你打翻我啦，你打翻我啦！
3: 令狐冲啱啱举高一嚿石头，听佢咁讲，拉转头啊，大声问啊，你有咩唔好啊？你有咩唔好啊？马骝精，
4: 我都唔知
3: 道。唉，令狐冲出力抌咗嗰嚿石头落山，行过去拉住马骝精只手，好声好气咁话啦：六师弟，好对唔住，系我自己谷气啫，唔关你事嘅。哦，马骝精咁先松翻啖气。
4: 大师哥啊，咁我而家就落去再拎嗰啲饭菜嚟俾你食下。
3: 唔使啦，唔使啦，我都冇胃口食。马骝精见到琴日嗰啲饭菜都冇喐过，仲摆喺嗰嚿大石度，佢就话咧：
4: 大师哥啊，你寻日都冇食饭噶。
3: 唔紧要，我唔死嘅。马骝精唔敢多口啦。第日佢比往时提早一个时辰就拎饭上嚟啦，谂住今日揾咗一大壶靓酒，又炒咗两味好菜，几大都要劝大师哥食多几碗饭补翻数咯。上到师哥崖，见到令狐冲瞓喺石洞里头，个人又黄又瘦，唉，样子好可怜。佢就话：
4: 大师哥啊，大师哥，你睇下我拎咗咩嚟？
3: 一字讲就一字拎起个葫芦仔酒，熬咗几熬，卜声掹开个塞，哇！当同成个山洞都系酒香味。令狐冲索咗两下鼻，懒洋洋咁攞咗个葫芦仔酒，咕咕咕，一气就饮咗半壶。唉，啲酒又几靓喎。马骝精就即刻话啦：
4: 嗱，大师哥啊，我帮你装饭吓。
3: 唔使啦，唔使啦，呢几日我真係唔想食饭呢。
4: 食食一碗咁多啦，大师哥。
3: 马骝精讲完，唔理咁多咯，急急手就装咗一碗饭。令狐冲见人一番心意，好啦，嗱，等我饮完酒先至食饭啊。点知呢碗饭令狐冲始终都冇食到。第日马骝精再送饭嚟嗰阵，见到嗰碗饭仲原封不动放喺度，令狐冲摊喺地下瞓紧觉。马骝精见佢两边面珠灯红扑扑，攞手摸下佢额头啦，哇，滚热辣嘅！原来大师哥发紧高烧，
4: 大师哥，大师哥啊，你见点啊？
3: 令狐冲双眼半合半开，走，俾走我，走。马骝精系就系带咗壶酒嚟啦。

你仲边敢俾佢饮啊？哆哆声倒咗大碗清水送埋佢嘴边啫。令狐冲坐起身，咕咕声一气饮晒个碗清水。好酒，好酒啊！讲完，啪声搭翻落地下。好酒，好酒，好酒啊！马骝正见佢烧到个人晕晕顿顿咁，好担心啦。咁啱师傅师娘呢一日有事又落咗山噃，当其时佢就嗱嗱声跑落师哥崖去话俾其他师哥知啦。岳不群啊，虽然交代落，除咗每日一次送饭之外，唔准门人上崖同令狐冲见面嘅。不过而家佢有病，上去探病亦唔算犯规啊。众弟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仲系决定大家分批上去，由二师兄卢德乐同三师兄梁发两个去先。马骝精又去话俾岳灵山知咯噃，点知道岳灵山仲未嬲完，佢话令狐冲内功咁精湛，点会有病噶？我先唔会上当啊！咁令狐冲呢场病啊，认真交关。连续四日四夜昏迷不醒，马骝精又自挨岳灵山去探下病啦，仲争啲跪喺佢面前添。岳灵山听下听下咁先知道系真嘢，就即刻跟住佢上咗师哥崖啦。但系令狐冲病到都唔认得佢咯。结果过咗成个多月，令狐冲呢场病先至慢慢好翻。呢个多月嚟，岳灵山探过佢三次。第二次令狐冲已经恢复返神智啦，见到佢当然好开心啦。咁第三次等佢嚟嗰阵，令狐冲已经坐得起身啦，仲食得几年佢带嚟嘅点心添。但係第三次打后，岳灵山就一直冇嚟过啦。令狐冲自从起得身之后，日日都坐喺崖边望呢个小师妹嚟，可惜次次见到嘅唔系空山寂寂，就系马骝精行路扎扎跳嘅身影。呢日挨晚，佢照旧企喺崖边极目眺望，咦？见到两个人走紧上嚟，喳喳声走得好快，前头嗰个衣裙飘飘系个女人。佢见呢两个人轻身功夫咁高，上山行路啊，好似行平地咁嘅，不由得定眼睇真啲啦。哎呀，竟然系师傅同师娘，嘿，开心到佢成个跳起身。师傅、师娘，转下眼，岳不群同岳夫人就走到上嚟啦。岳夫人仲挽住个饭盒仔添。哇，师傅、师娘亲自送饭嚟食啊！令狐冲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啊！事关照华山派力嚟相传嘅门规，弟子受罚喺师哥崖上面壁师哥，同门师兄除咗送饭，就唔俾上崖同佢倾偈嘅。就算系受罚者嘅徒弟，都唔俾上崖叩见师傅嘅。谁不知岳不群夫妇居然亲自上嚟。唉，激动到令狐冲跪低喺地下，揽住岳不群两只脚，师傅、师娘，我好想你哋啊！岳不群见到就皱皱眉头，佢知道呢个大弟子性情率直，系个唔善于约束自己嘅人嚟，只偏偏收集华山派上乘气功最罩忌就系呢一样。他们夫妇临上师哥崖之前就已经问过下的了，知道令狐冲这次病呢是皆因岳灵山而起的。那问个女的时候，女又认一点不认一点，这时见到令狐冲一下就真情流露，看来他在师哥崖到面壁了半年，一点都没有长进的。岳不群想到这些，个心就好不喜欢了，鼻哥到咁一声就冇理令狐冲啦。岳夫人就同佢唔同啦，即刻扶起令狐冲。唉，
见到个大帝

0: 子兩拳高高，眼鬱深深，腮都瀨埋，冇曬以前嗰種神采飛揚嘅氣魄啦，當堂玉赤到咩咁啦？聰聰啊，你師傅同我啱啱喺關外邊翻嚟，聽講你得場大病，你而家見點啫？啊？唉，令狐冲个心一翳，就差啲流出眼泪咁滞。
1: 哦，冇事啦，好翻晒啦。师傅师娘，你哋啱啱翻嚟，唞都唔唞，就即刻嚟睇我。
0: 讲到呢处，佢太过激动，喉咙度翳住就讲唔落去，拧歪头抹下眼泪先。岳夫人喺饭盒度就攞起一个炖盅仔递过嚟话咧：
2: 嗱，聪聪啊，呢盅系关外野山人参水，快啲饮咗佢啦，好有益噶。
0: 令狐冲上去师傅师娘喺关外咁远水路翻嚟，第一就炖啲咁矜贵嘅嘢俾自己食，好感激啊！接过个炖盅仔嗰阵，只手震下震下。岳夫人啊，惊佢震泻啲心水出嚟，就想喂佢啦。令狐冲啊，连忙咕咕声饮晒算啦。
1: 多谢师傅，多谢师娘。
0: 佢饮紧嘢嗰阵，岳不群啊伸几只手指出嚟帮令狐冲把下脉，觉得佢啲脉好浮。咁从内功修为嚟讲，比以前啊反而退步咗好多噃。佢就更加唔中意啦。病就好晒噶啦。聪聪啊，呢几个月你喺度搞乜鬼啊？点解你耐力仲衰过以前嘅？令狐冲啊，耷低头话啦：
1: 师傅、师娘，系弟子唔啱。
0: 岳夫人就话丈夫啦：
2: 哎呀，师哥啊！匆匆一场大病，到家阵都未好得晒噶嘛，耐力梗系冇以前咁好啦，冇理由越病内功越好噶嘛。
0: 岳不群拧下头，我想知嘅唔系佢身子强弱，而系耐力修为，咁唔关乎有冇病过嘅。本门气功同帝派唔同。只要勤力练习，就算瞓着觉都会有进步嘅。何况匆匆修炼本门气功十几年咁耐，如果唔系身受外伤，系唔会有呢啲病嘅。总言之系唔善于控制七情六欲先至咁噶啦。岳夫人知道丈夫咁讲亦都冇错，佢就问令狐冲啦：
2: 匆匆啊！师父成日教你要用功练气练剑，罚你上师过崖单独修炼，讲白就唔系真系罚嘅，想你喺度唔受外界干扰，练得一年咯，无论气功剑术都嚟个突飞猛进咁啊嘛。点不知你，唉，
0: 哦。原来师傅的用意是这样的。令狐冲知道了，又慌又惭愧了。
1: 哦，弟子知错了，由今日起我会俾心机啲练功的了。
0: 岳不群就说了：聪聪，武林之中变故越来越多，话唔埋几时就烧到嚟我哋华山派呢一带。你是本门大弟子，我同你师娘对你期望最大，望你第日帮我哋分担重任，光大华山一派噶嘛？点知你咁唔争气，成日挂住啲儿女私情，不求上进，荒废武功。
1: 唉，系，弟子
0: 该死，辜负咗师父师娘嘅殷切期望。
3: 好啦，既然你知错啦，咁就算啦。半个月之后，我再嚟考下你啲剑法，啊？
0: 岳不群。

0: 家，千祈咪呼之归游，咁就过去啦。啊，哦，师娘啊，个令狐冲又想再讲嗰件事嘅。岳夫人笑笑，指下岳不群，耍下手，噔噔声追翻上丈夫啦。令狐冲睇佢哋落咗山崖，心谂：点解师娘话呢次练剑系关乎我一生一世嘅呢？佢又点解等师傅行咗先，再静静交代我呢？唔通？嗱，各位，岳不群地半个月之后再嚟个思过崖，佢哋有咩紧要嘢呢？系咪将个女许配俾令狐冲，亦或有其他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
1: 你半个月之后再来过，为什么师娘说这次练剑是关乎我一生一世的呢？他又为什么等师傅行了先再静静交代我呢？难道想下想下，他忽然醒起一件事，我心当堂揼揼跳，两边面珠灯轻合合。那个傻仔想起些什么呢？原来他想，难道师傅师娘知道我是为小师妹得病的，肯将小师妹许配给我，只不过要我俾心嘅啲练功，无论气功剑术都可以承受师傅衣钵至得。师傅讲呢啲嘢唔变，师娘当我系亲生仔一样，先至静静交代我。嘿，谂到呢一层，佢当堂仲兴个辣鸡，拎起把剑。咦，葫芦打了几套华山派最深的剑法啊，但是好可惜，后边石洞那些图形已经印晒入他的脑袋了，无论他打哪一招都自然而然地想起另外那招破解的招数。打打下他停手不打了，想实下次等师傅师娘地再来，就带他们入后洞看下那些图形，到时师傅师娘就实会帮自己解开呢啲疑问嘅。半个月眨下眼就过咗啦。呢日晏昼，岳不群夫妇真係又至上师哥崖，同埋嚟嘅仲有四弟子师大子、六弟子马骝精同岳灵山。令狐冲见到小师妹都嚟咗啊，嘿，紧张到叫师傅师娘嗰阵啊，声都震晒。岳夫人见佢精精神神，气色比半个月之前好得多咯，不由得笑笑口点下头啦。灵山啊，帮大师哥装碗饭啦，等佢食饱啲，等阵练剑啊。哦，岳灵山装咗满满一碗饭递俾令狐冲，大师哥，请用饭啦。唔该。做咩啫？你仲有病咩？讲嘢嘀嘀震咁嘅，冇啲咁嘅事。呢阵时令狐冲啊，仲边有心情食饭呢？三扒两啖啊，食晒嗰碗饭，话饱啦唔食啦咁。佢见马骝精向佢眨眉摄眼，阴阴笑咁，我心谂，唔使问阿贵，梗系六师弟知道有好嘢，

等我开心啦。岳不群见佢食唔饭就讲啦：聪聪，你五师弟高根明琴日喺长安翻嚟，话老任从田柏刚喺长安做咗几单大嘢。令狐冲就打个突啦：田柏刚，田柏刚去咗长安？哼，佢做亲都唔方系好事噶啦吓，咁仲使讲嘅？佢喺长安一晚就入咗七间有钱佬屋企偷嘢，咁都仲未止，间间屋企幅墙度都写低几个大字：万里独行田柏刚借用咁。令狐冲一听就嬲啦：吓，长安城就喺华山脚，个老任从偷完嘢仲要留低字喺度，咁摆明就要甩我哋华山派嘅面啫。师傅师娘身份尊贵，唔值得俾个衰人啲血整污糟把宝剑嘅。弟子一来功夫未够佢高，二来而家受紧罚，唔系我就实落山同佢死过，唔俾佢喺华山脚咁样横行霸道。岳不群就话啦：聪聪，如果你真系有决心去诛呢个衰人，我可以俾你落山将功赎罪。你而家将师娘教嘅嗰招无双无对零时一剑试演出嚟睇下，呢半年嚟你都应该领略得七七八八啦啩。等师娘再指点下你。功夫所谓贵精不贵多，只要呢一招你使用得好，咁都未必话斗唔赢田柏刚嘅。令狐冲就愕咗下啦，师娘几时教过我零时一剑呢？不过佢马上明白，哦，嗰日师娘试演比剑，系就系冇话匆匆我教你咁，不过以自己对本门功夫嘅造诣修为，应该清楚剑招里头嘅主要嘢啦。师傅估计我喺呢半年时间继续琢磨练习，已经掌握得差唔多啦。咁又系喎，嗱，令狐冲初时想思过崖嗰阵，就好欣赏无双无对零时一剑呢招咁精彩嘅剑招，亦曾经苦练过。不过自从睇见后董石壁道嗰啲图形，佢发觉华山派任何剑招都会俾人破到，就冇晒信心。家阵佢好想讲俾师娘听，零时一剑唔系咁犀利噶，已经有破解嘅招数啦咁。但系佢又唔想当住高根明马骝精地面讲师娘呢招唔得咁。岳不群见到令狐冲想打唔打就想讲唔讲咁，佢就话啦：做咩啊，匆匆？无双无对零时一剑未曾练成咩？哦，咁都唔紧要。呢招剑法系华山派武功最高造诣，你内功未够火候，系好难练得成嘅。练好内功啦，呢招就会迎刃而解噶啦。岳夫人一听就即刻笑啦：哎呀，嘿，匆匆啊，匆匆，仲唔多谢师傅？师傅应承教你练指下功啦。令狐冲啊，确实冇想到，觉得好意外。哦，是多谢师傅，一字讲就一字跪低。哎，岳不群一手扶住佢：指下功是本门最高的气功心法，我之所以不随便教你们，不是说我想收埋这一门功夫，事关一练这种内功要心无杂念，勇猛精进，中途唔俾练下停下嘅。唔系嘅话，练功者十有九都会走火入魔。聪聪，我要睇下你呢半年嚟功夫练成点先，再决定教唔教你学住。咦，师大子马骝精岳灵山地听见大师哥有得学指下神功，哇，个个都羡慕到不得可了。

0: 事关紫霞宫威力极大，有华山九宫第一紫霞的讲法，他们虽然知道同门师兄弟中以令狐冲的武功最高，第日都是他承受师门衣钵接掌华山派门户的了，但是想不到师父这么快脆就将本门的第一神功传给他的噃，马骝精就即时话啦：，哎，师父啊，大师哥呢半年嚟练功好搏命噶，我送亲饭上嚟，唔系见到佢打坐练气咧，就话练剑噶啦。岳灵山系睇咗马骝精一眼，心谂：车天车地，一味想帮住大师哥。呢阵时岳夫人就笑笑口话啦：，聪聪啊！出剑啦！我哋师徒三个去斗田柏光，急时抱抱佛脚，上阵磨枪，点都比唔磨好啲嘅。令狐冲就奇怪啦噃，师娘啊，你话我哋三个去斗田柏光，明系由你出马挑战啦，我同师傅暗中帮你，无论边个杀咗个衰人，都话系你杀嘅。费事俾人话我哋人多虾人少啊嘛！岳灵山一听就拍晒手掌啦！哎呀，系噃，哼，横掂有爹爹娘亲暗中相帮，我都敢漏个老任从打啦！杀咗佢啊，话系我杀嘅，爹爹娘亲嘅名声咪仲大？岳夫人就即刻驳个女啦：你神噶，世上有啲咁便宜嘅事咩？你大师哥出生入死同田伯光打过百几招，知道对方啲底，咁先去搏下啫。再讲啊，你一个女仔之家，提都唔好提个任贼个名添噃，更加咪话同佢见面喐手啦。讲下讲下，岳夫人突然间嚓声一剑就吉埋令狐冲心口。令狐冲应变亦好快，马上拔剑挡开。咚一声，两把剑一撞，令狐冲左脚褪后一步，岳夫人忽忽忽忽忽忽连刺六剑，咚咚咚咚咚，当咗六下，令狐冲啊喊唪唥挡开晒。岳夫人啊大声叫啦：冲冲，还招啦嘛！讲完，剑法一变，举剑直斩，快劈快削啊！呢啲就唔系华山剑法嚟啦。令狐冲啊即时明白。师娘而家系想施展田柏光嗰手快刀，等自己从中领悟破解嘅方法。眼睇住岳夫人呼哩呼噜出招越嚟越快，上嗰招同下嗰招之间都睇唔出连接嘅痕迹。岳灵山啊睇得两睇就问岳不群话啦：爹呀，娘亲嗰啲招数快系够快啦，只不过仲系剑招嚟，唔系刀法噃。田伯光嗰手快刀系咪咁噶？岳不群就话啦：田伯光武功非同凡响，想用佢手快刀出招啊，唔系咁轻易嘅。不过你娘亲唔系真系想模仿佢嘅手法，只系想将呢个快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杀田伯光，唔净止系点样破佢嘅刀法。至紧要是想办法克制他刀招那种快法。你看好，大师哥那招有风来耳。岳不群见到令狐冲左手沉低，右手争一缩，跟住就是一招有风来耳。这一招用在这个时候就啱啱好，他忍不住叫出声了。唉，点知话口未完，只见令狐冲缩下缩下咁，呢一剑就吉歪晒，仲软赖赖冇力咁添。岳夫人就一啲都唔留情，忽忽忽又刺出三剑，逼到令狐冲啊手忙脚乱。唉，岳不群见佢出招惊失失，唔成章法，十招当中就有成两三招都唔系本门剑法嚟嘅，越睇啊越眼冤啦。不知不觉就窿口窿面啦，忽然听见呼呼声剑锋，岳夫人满场游走，一身青衫化成一片青影，剑光闪烁，快到都分唔出系咩剑招啦。令狐冲家阵个脑咧立立乱， 一阵咁谂，一阵又咁谂，真系寡母婆咁多心。嗱，比如有阵时想出招野马奔驰啊，但个脑咧就即刻想起石壁道破呢招嘅招数啦。佢就系咁样，无论想用本门边一招剑法，但系同时又谂起石壁道破呢一招嘅招数。所以先头佢使有凤来仪同埋其他啲本门剑招嗰阵，硬系丝丝缩缩，使唔尽嘅。原来佢个心系咁谂啊，怪唔知啦。嗱，岳夫人打快剑，原本系想引令胡冲用嗰招无双无对零时一剑嚟破敌建功嘅，谁不知令胡冲啊随手拆解，唔止心神不定，仲胆战心惊、失失晕晕咁嘅样。佢素嚟知道呢个徒弟好有胆识嘅，自细就天不怕地不怕，而家咁样拆招法啊，从嚟未试过嘅噃。佢火滚啦，大声叫令狐冲仲唔快啲用灵视一剑咁。令狐冲就答系咁，提剑啊直刺，运力嘅方法、出剑嘅招式。十足十系岳夫人所创嘅嗰招无双无对灵视一剑啦，
1: 好，咁就啱啦。
0: 岳夫人知道呢招嘅厉害啊，唔敢正面挡格，就斜身闪开，回剑嚟横挑啦。但系令狐冲呢阵时突然间又谂咯，灵视一剑冇用噶，一败涂地。谂到咁，灵视一剑刺到半路又走晒样啦。岳夫人嗰把剑打横一格，哐声，令狐冲当堂长剑甩手就跌咗落地。岳夫人跟住挺剑直出，剑势如虹，嚓出声，咁正系佢嗰招无双无对灵视一剑。而家呢一招一出，比嗰日啱啱创制嘅时候，嗰啲威力又大好多啊！佢自从创制咗呢一招之后，日日继续苦练，力求发招更快，耐力更强，一击必中，敌人难以抵挡咁啊！佢见令狐冲用呢一招得意之作走晒样，唉，当真系画虎不成反类犬啊！将一招威力无比嘅绝招打得骑骑咧咧，拖泥带水，佢嬲起身啊，咪由自己打翻呢一招出嚟啦！佢又冇心伤令狐冲嘅。不过呢一招威力实在太强，剑锋未到，剑力已经罩住令狐冲成身啦。岳不群喺旁边，哇，睇把令狐冲冇得避，冇得挡，更加系冇得反击。佢夫人又好似收唔切手咁噃，弊啦！佢就连忙掹咗个女嗰把佩剑，行前一步，只要岳夫人嗰把剑再伸前半尺，佢就出剑帮令狐冲打横隔开。不过夫人呢一招实在太快太猛，佢都唔敢包保自己实隔得开。令狐冲呢云啊，实伤紧咯，争在轻伤啊，抑或重伤嘅啫。咁就喺电光火石一瞬间，令狐冲顺手摸到怪腰间嗰把剑鞘喎，剑鞘啊，即系剑壳啦。佢即刻坐马寻腰，攞剑鞘啊对准岳夫人吉过嚟嗰把剑。嗱，呢一招式。正是后董石壁道画的公仔咁样，用棍嗰个公仔攞条棍尾对准对方把剑，棍同剑啊连成一条线，双方落力一鞠行，棍硬剑软，长剑啊非断不可。令狐冲先头嗰把剑被打跌落地，跟住见到师娘快如闪电咁一剑吉过嚟，为咗救命。佢自然而然就用出石壁道嗰一招，离剑又快喎，佢拆解跟住又要快噶啦。呢中间嘅过程简直谂都唔到佢谂，又边度得出去揾咩棍棒之类嘅咧？顺手摸到腰间嗰把剑鞘，咪就即刻攞嚟对准岳夫人把剑，就连成一条直线咯。唉，佢摸到剑鞘咪算大命咯。就算当其时摸到一嚿泥、一条草，佢都会自然而然使出呢个招式噶啦。嗱，再讲令狐冲呢招一出，只手啲耐力自然就形成啦。只听见唰的声，岳夫人嗰把剑就一直插入佢剑鞘里头，突突

0: 堪，又会咁啱嘅？令狐冲又几有把炮喎、啊？嗱，就原来唔系啊，佢系食屎食着豆嘅啫。先头嘅惊慌之际，就嚟唔切倒转剑鞘，揸住就怼出去同离剑相对啦。知对准剑嘅系剑鞘口，咁一嚟就冇震断岳夫人把剑，知成把剑咧就插晒入鞘里头啦。岳夫人一见咁啊，大吃一惊。虎口度被撞到痹晒，长剑甩手，嘿，居然被令狐冲收埋把剑去添。令狐冲呢一招就包含住几个后着嘅，当时佢自己都懵晒，管唔住自己啦，两只手拎住剑鞘，顺住道力就向前伸出去。哎呀，啱啱剑柄就怼住岳夫人颈口，岳不群见到又惊又嬲。手中长剑一飞就飞过去，斩落令狐冲剑鞘中间。呢一次急起身，佢系使出咗紫霞功。咦，令狐冲觉得成身一痹，噔噔噔连吞三步，嘣声掟咗落地下。嗱，各位，令狐冲无意之中破咗师娘嘅一招绝招。咁旧阵时呢样嘢就好紧要噶。可以话你唔尊师重道，咁究竟师傅会对佢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

0: 先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4: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1: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4: 系、哦，咁要点做啊？
1: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4: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1: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4: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5: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

0: 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路。
1: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0: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1: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熬夜的习惯，殊不知熬夜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危害。那么熬夜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又该如何规范作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规范生活作息。长期熬夜会引起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心率变异性增加，血压不稳或增高，血管功能失常，血管硬化，进而导致急性心梗等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熬夜还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况。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主血脉，其华在面，其志在喜，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心血管的功能正常，使人心神得到安养。那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入睡眠状况了，使心神归位，得以安养。如果晚于12点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就是已经在熬夜了。那为了良好的生活品质，我们要拒绝熬夜，睡前远离手机等扰乱心神的事物，以便更好入眠，让心神及时得以安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那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6: 橡树姐姐，我都没有蜂鸟来吃我的花蜜了，我的花瓣开得再艳，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7: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6: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8: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9: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8: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0: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得。

单止系光，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十八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0: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冰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7: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6: 吓，系咪真噶？咁我
8: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9: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0: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提高识骗防骗能力。勿添加陌生 QQ、微信，谨防网上交友诈骗。退货要交保证金，十有八九是诈骗。网络购物诈骗有套路，冒充客服退货要保金。熟人离电要钱财，当面问清最稳妥。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1: 最近鸡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5: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5: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5: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7: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

0: 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5: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4: 防灾减灾是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5: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4: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5: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4: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5: 常施灾难之害，常收防灾之功，常积。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

0: 红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胜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8: 阳光早晨，
7: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9: 你是最好的，加油！
7: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10: 我翻工啦，拜拜！
7: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9: 好耐冇见啦！
7: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系多谢晒啦！
7: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5: 呢一刻
16: 呢一刻，
17: 你需要我哋，
18: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

0: 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 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6: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7: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5: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

0: 一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邮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五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八艘邮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十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过五天
4: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日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七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孝宗皇帝派大学士李文星去太行山招安牛皋，牛皋知道有官员上山，即刻就问刘罗：边个食咗老虎胆，敢派官员嚟太行啊？你有冇打听过嗰队人马系金帮嚟嘅，定系朝廷嚟噶？大王啊，系金帮嚟嘅点办？系朝廷嚟嘅又点办啊？听住啊，如果系朝廷嚟嘅，用黄布遮住佢个头，红旗一面带上山嚟；如果系金帮嚟嘅，用青布遮住头，绳捆索绑，蓝旗一面绑上山嚟。得令，返嚟。大王咩事啊？如果系奉命嚟嘅钦差，你就话太行山上军威严，只听将令不听宣。得令。那个刘罗出到寨门口，见到李文星，知道是朝廷派来招安的钦差大臣，即刻就拿出块黄布遮住李文星的头。李文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即刻就说：我是奉命来的钦差，我理你什么钦差洋差，我们大王有令啊，太行山上军威严，只听将令不听宣，请你暂时委屈下啦。李文星冇晒办法，照由得刘罗嚟摆布，跟住红旗一直上咗山，嚟到分金亭，远远见到牛皋就讲：牛将军，快摆香案接旨。
1: 接乜嘢旨啊？边个咁斗胆闯入寨门？嚟人啦，弓上弦，刀出鞘，两边侍候。如果是昏王嚟嘅碎客，就帮我割咗佢条脷。
0: 那个李文星一听吓咗一惊，知道牛皋嘅性格，佢即刻改变办法就讲：喂喂喂，牛老兄啊，你做咗山大王啊，连老朋友都唔识啦。
1: 我牛皋呢几年唔理朝政，系老朋友嘅就应该先通明报姓。
0: 小弟是大学士李文星，在下有礼。
1: 哦，原来是李贤弟啊，有礼有礼。左右，快拎茶来侍候。请问贤弟，点解打扮得咁整齐啊？是不是回乡探亲啊？
0: 唉，因为金兀术又大兵侵犯，朝廷里面冇一个有本事嘅大将能够跨马出征啊。
1: 嗯，哎呀，我一听金兀术又嚟侵犯我哋嘅边境，真系激到我火冒三千丈啊！
0: 牛将军，小弟喺金殿奉咗九重皇令，特登嚟太行山班请救兵。牛将军，就请传令起兵。
1: 昏王死咗，我就会出兵啦。
0: 唔通皇帝嘅命令你都唔奉命咩？
1: 啊，唔提昏王仲好一啲，一提昏王我恨难消啊！你个昏君，啊，当初我哋喺牛头山嘅时候，我哋同岳大哥立咗几大功劳，救咗佢，佢反而听信奸臣嘅说话，害死我岳大哥。又将佢嘅一家冲军去云南，呢、这个昏君梗系又想嚟陷害我哋啊！顶啦！
0: 哦，将军，原来你仲唔知啊？而家高宗圣驾已经崩啦，
1: 呢、这个昏君既然已经死咗，算啦！你又嚟呢度做咩啊？又讲咩接旨啊？
0: 啊、哦，

0: 依家皇太子即位，称为孝宗皇帝，已经将朝廷里面的奸臣冚唪唥捉晒，又派官去云南赦咗恶事的一家，应集复职，又命令张九思建设恶王文庙，命下官嚟呢处招安将军回京起用。大凡做咗皇帝嘅，都系无情无义嘅。我牛高啊，再唔俾佢皇帝呃啦，我唔受招安。李文星劝咗又劝，牛高仲系死牛一面颈。嗰、那个李文星知道牛高嘅性格，佢只好改用激将嘅办法讲：哦，我知啦，梗系将军知道金兀术又侵犯中原，一定系惊顶啦。所以唔受招安系唔系呢？
1: 咪话我惊啊！放你个狗屁！我牛高啊，唔通怕佢金兀术啊？好，咁我就受咗招安，杀退咗金兀术，然后先再翻嚟太行山啊！
0: 吉青喺旁边听见就话：
2: 牛大哥，千祈唔好乱嚟啊！佢讲嗰啲说话唔知真定假噶噃，牛哥。我哋不如先去云南见过大嫂，如果真係赦咗佢哋，我哋就一齐入京啦。
1: 好，吉兄弟你讲得有力。
0: 於是就打发咗李文星回京复旨。牛高带住人马一直向云南进发。再讲岳太夫人同柴娘娘正喺度倾緊偈。见军士入嚟禀报话圣旨到啦，岳太夫人即刻就带住郭公子出嚟迎接圣旨到咗堂上。嗰、那个陈忠义宣读完圣旨，夫人带领郭公子叩头谢恩，设宴款待钦差。第二日钦差就回京复旨。嗰、那个苗王李述普一知道呢件事，即刻带住女婿岳林同埋自己个女云曼嚟到贺喜。岳太夫人出嚟相见完，李述普就话：
3: 我知道亲家母奉旨还朝，特登送玲琅小女归宗啊！
0: 岳太夫人再三多谢咗，当日摆酒款待，一直饮到黄昏先至散咗。又到咗第二日。收拾行李起身，李述普同个女大哭分别，柴老娘娘同埋柴王亲自送郭公子同埋岳家嘅眷属一路向三关上路。行咗几日，到咗平南关，岳太夫人揀咗个好日子，同岳女韩喜龙、韩喜凤、牛通四个人结咗花烛。又过咗三朝，带咗新人一齐向临安上路。到咗南陵，柴王啊、老娘娘啊、露花王同埋岳太夫人佢哋拜别，就返咗去王府。岳太夫人过咗铁炉关，一路行来，啱啱遇到牛高嘅人马。牛高就问：
1: 喂，前边系咩人马？
0: 军士即刻禀报话：系岳家奉旨还朝。
1: 啊，哎，好啊，啱啊，啱。快啲同我通报，话牛高要见夫人啊！
0: 军士即刻报俾岳太夫人知，岳太夫人即刻叫军士就地安营。佢就交代郭公子，快啲去请牛叔叔相见啦。郭公子即刻出嚟见咗牛高，接咗入营里边。牛高拜见岳太夫人，又同郭公子重新见礼完啦。岳太夫人就讲：牛叔叔啊！依家我哋奉旨入京，既然已经赦咗罪啦，牛叔叔，你都应该收拾山寨，一起去朝见新君，仍旧同国家出力，以传忠义呀。
1: 系啊，大嫂啊，你讲得啱啊！小叔就系带领人马，即刻翻太行山收拾山寨，同郭大兄一起喺前边等候就系啦。
0: 于是佢就同郭公子分别之后，连夜转返去太行山。岳太夫人嘅人马喺路上又行咗几日，见牛高同埋赵云、梁兴、吉青、周青。

0: 嘅人，带领住全山人马，已经喺前边等候。各人相见咗，于是就合兵一齐起行。喺路上不止一日，已经到咗临安。岳太夫人带领住牛公同埋各位公子，一齐嚟到午门候旨。王门官启奏，孝宗即刻宣岳太夫人佢哋上殿。各臣都俯伏谢恩，孝宗就讲：先帝误听奸臣嘅说话，以致忠良受屈。依家特封李氏为一品岳国夫人，四个仔都封侯爵，牛公吉清五人都封为灭鲁将军，韩喜龙、忠良佢哋都封为御前都统制，岳雷承袭父职，次第暂居，忙过诸臣，等朕听日亲临自制褒封。各人一齐谢元恩出咗朝。第日，孝宗带领文武百官传旨牌驾，出咗前堂门，嚟到岳王坟前边排咗御制，又命令大学士李文星代制。后人有诗讲：一柱容衣破翼星，万尘熬厉雕亡灵，君臣义重敦三节，父子恩心殉九经，缕缕白骨埋靓伴，隐隐风幽绕江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李文星祭奠完，孝宗传旨封岳飞为岳国公，岳云为忠烈侯，银平小姐为孝和夫人，张宪为诚义将军，司全为众安桥土地，王横为平江驿土地，张宝为义勇卫，汤怀为忠义将军，杨再兴为忠勇将军，董先他们五个人都封为帅中尉，其余阵亡的诸将都各追封建立寺庙，春秋祭祀。跟住又命令周三卫和牛高一起来审问那些奸臣秦熙、万骑械、罗宇接、张进几个和各家的家属，依法来定罪。这个时候，岳太夫人带领各人谢恩，天子就排驾回宫。各臣送完驾，然后各人又上祭，正在祭紧，忽然间见有两个人身穿孝服走到来坟前祭奠，跟住就放声大哭。祭完起身除了孝服，各公子还了礼，一看不认得他们，岳雷上前就问：请问两位尊姓大名？那两个人就说：小生王能，这个是李直，我们一向仰慕岳元帅忠义，被奸臣假传圣旨召了入京。小生两个人虽然曾经帮助料理个监仓里面的事，但是奸臣蓄意要谋害岳元帅，小生亦都冇办法救他，只好卖通玉官和玉卒，将各位的尸首在墙头上面吊了出去，收敛入棺，藏在螺丝壳里面。我们就从那年开始戴孝，现在天开眼，除了奸贼，所以黎呢处除了孝服。他们两个讲完转身就走，岳公子即刻叫家长：快点请他两位回来。家长急急忙忙走出去坟门，已经不知道他两位去了哪处。岳太夫人和岳公子个个都感激地赞叹。到第二日， 又派人到处去找。听讲话这两个人平时都住在栈桥边的，几年前将田地房产冚唪唥卖晒，东住一日西住一日，住无定处。那些家人找了几日什么下落都没呢，一直到后尾恶雷扫北回来之后，有人讲话这两个人在云妻出了家，恶雷就亲自拜谢他们，还赠了很多黄金布白给他们。哈，怎知他这两个人坚决不肯要，全部拿了出来做了善事。两个人一直到九十几岁得道坐化。再讲那日牛姑来到大理寺衙门，周三位接到大堂上边，在大堂的中间供着圣旨，两个人左右坐定，在监里面提出张俊秦熙几个奸贼，来到街前唱名跪低。周三位就先叫秦熙上去问：你父亲身为一品，你又潜入翰院受朝廷厚禄，不思报国就算了，反而去私通金兀术，假传圣旨，谋害忠良，欺君误国，你仲有咩道理讲啊？那个秦熙一听吓到唔敢出声。牛高就话：唉，唔使问佢啦，先打四十下嘴巴先，然后定罪。左右啊咗一声，将嗰个秦熙打咗四十巴掌。系呢、这个秦熙自细啊娇生惯养，几时挨过刑呢？打到佢块面肿到个猪头咁样。周三位跟住又问张俊：你嘅罪名唔讲咁多，我只问你，身为大将，一味识得依附权奸，杀害忠良，当得何罪呀？那个张俊哑口无言，耷低个头唔敢出声。牛高又话：哎，问佢做乜嘢？亦系先打四十嘴巴，然后定罪。左右出力咁打张俊四十下，跟住呢，周三位又问麦奇薛：你有咩讲啊？
1: 范官不过是听秦太师的差遣，不关范官的事的。
0: 周三位又问罗宇哲：你身为法师大臣，怎样屈害岳家父子的？
1: 都是秦桧吩咐麦奇薛做的，范官怎敢违抗？实是他两个人作主，跟范官无关系的。
0: 那个牛高一听大喝一声：王屁，你这个狗官啊，问他做什么？左右拖下去，先打他四十大板，然后定罪。左右答应一声，好像麻鹰捉鸡仔那样，将两个人拖了下去，每人打了四十大板，打到鲜血淋漓，死了又翻生。这个时候周三位提笔宣判：秦桧夫妻私通兀术，卖国欺君，残害忠良，法应斩官六司。其子秦熙刑谋偏收，妄收国史，颠倒是非。张俊身为大将，不思报效，专权乱政，误国害民。麦奇薛、罗宇哲依附权奸，人缘大为，残害忠良，贪婪误国，并以立决不枉其国奸妻卢家淑，并发岭南充军。周三位写成一罪案，命令将各犯人收入监狱里面等候圣旨施行。当时将所定的罪状在第二朝早报咗入朝里面给皇帝知道，效忠准奏，即刻就传旨命令牛高监斩，将各犯人押去栖霞岭岳王坟前处决，又颁赐岳太夫人生铁五百斤，铸成秦桧同埋佢个老婆王氏、张俊、麦奇薛四个人嘅形象跪喺坟前，等老百姓亦都能够出翻啖气。吓，圣旨一下，临安嗰啲百姓个个都高兴咯，大家都欢呼。嗰日

太夫人准备了祭礼，同郭公子到坟上等候。冇几耐，周三卫提出了监里面的各犯人，到了大理寺堂上绑住，判了个斩字。刽子手站在犯人的左右，军教在前边，招旗在后边，一下破锣就一下破鼓，出了前堂门。一路上看见百姓男男女女成千上万，哪一个不是说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看下已经到了恶坟，那个牛高穿着件大红吉服排列公案坐低，吩咐先将秦桧两公婆的棺材打开，割了首级供在祭桌上边，又命令推张俊、秦熙、罗宇、接万骑四个犯人出去斩首。正是善有善报，就恶有恶报，时辰一到马上就报。左右刀斧手将四个人啱啱推到坟前，突然间听到坟门外边人声好嘈，哇，那些声音震到天摇地动，恶太夫人和牛高都吃了一惊，即刻就叫家长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牛高就说，是不是有人来劫法场，快点拎我兵器来。啱啱想起身披挂，家长已经入来禀报，报告成千上万的百姓因为张俊在临安强奸妇女霸占田产，今日好多含冤受屈的人都要来看他行刑，想来报仇啊，所以咁嘈。恶太夫人就话，哦，既然是这样，成千上万的百姓都有冤仇，一刀斩死这个奸贼，怎报得咁多仇啊？咁罢啦，依家传我个命令，交张俊俾百姓，由得佢哋点样处置都好啦。家将领命，哈，呢句话一传出去啫，嗰啲百姓一齐跪低外边叩头多谢啦。多谢完恶太夫人之后，一齐涌上去七手八脚，将嗰个张俊推到湖塘边，有啲都用手打，有啲都用脚踢，乱到不得了。当时其中有个人大声叫：喂，各位啊，各位乡亲父老啊，咪喐手字，咪喐手字！我哋感谢恶太夫人将呢个奸贼赏咗俾我嚟报仇。如果张家报咗仇，李家唔能够报，咁就有好多争论噶啦。受害嘅人咁多，点报得完啊？我哋不如将佢推到一笪空地，各人企埋一边排好队，逐个嚟，将冤仇讲佢一通，就咬佢一啖，点啊？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成千上万的人都赞成，于是将那个张俊推到空地，绑在一棵柳树上边。先由一个人走过来闹了声：你这个奸贼，你因咩事强占了我老婆？讲完跟着一啖咬了一块肉，后边那个马上就跟着上来闹他：你这个奸贼，你因咩事谋了我的田地啊？又咬了他一口，跟着又跟上来一个：你这个奸贼，你因什么事贪作害死了我老豆啊？又咬了他一口，你又咬，我又咬，咬到那个张俊血肉淋漓。那些百姓闹完咬完，最后牛哥就命令开斩，割了首级下来，然后呢就命令斩了秦熙、麦奇薛、罗宇接三个人，将四个首级一排摆在岳飞的坟前祭奠一番。祭奠完，岳太夫人就起身入城，和牛高的各将军、各公子入朝谢元恩，就回去府邸。第二日，周三卫派介官将各奸臣的家属起驾去岭南。过了两三日，又有告急的本章入朝，说今日述的大兵已经接近朱仙镇，十分危急，请快点派救兵啊。张信抱本上殿启奏，效忠即刻传旨，宣恶雷入朝。恶雷听宣入了朝，朝见元，效忠当面封了恶雷为扫北大元帅，牛高为监军都督，诸葛瑾为军师，

0: 扫北，行看工业画麒麟。再讲，当年铁面董先在九宫山做山大王，遇见了张宪，一起去投顺了岳飞。当时因为不方便携带家小，将老婆钱氏安排在九宫山下面一条村庄里面居住，生了个仔，改名叫做董耀宗。后来董先死在金营镇上边，岳元帅时时都派人赠送金银来抚养他们。现在这个董耀宗大了，生得身材高大，面如镬底，力大无穷，使一把百几斤重的九股托天叉，成条村的人个个都怕他，叫他做卷地虎。那天他同人家闲谈，提起岳飞父子被奸臣陷害，那个心愤愤不平，回到屋企收拾好行李，拜别了母亲，一直就向临安上路，要同岳家报仇。董耀宗行了几日，那日行到烈风山下边已经天黑，啱啱就担心冇地方休息，就急急脚乱咁走。忽然间见到前边树林里边走出个人，吓，呢个人啊，生得身长九尺，年纪唔到二十，面如黄土，头戴包巾，身穿青布扎袖，脚下边绑住两只裤脚，着住一双快鞋，拎住一条铜棍。见到董耀宗行到面前就大喝：快啲拎买路钱嚟！董耀宗一听就哈哈大笑：朋友啊，你要咩话？
1: 要乜嘢？要买路钱啊！
0: 朋友啊，呢条路你几时赚翻嚟？要我个买路钱
1: 啊？普天下嘅路，老爷撞到就要钱。如果唔俾嘅话，连米子过得去啊！
0: 诶，拦住董耀宗嗰个究竟系咩人？听日至讲。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30。书岳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董仙的仔董耀宗要去临安杀死奸贼来同岳飞父子报仇。那日行到烈风山下，突然间被个大汉拦住去路，要收买路钱。董耀宗就讲：朋友啊，你问老爷要钱啊，咁咪老虎头上钉虱蜡，咪走，赏你一插发嘅利是。佢讲完就举叉向嗰个人打过去，嗰个人梗系嬲噶，舞起熟铜棍招架，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不分高低。董耀宗就谂：哎呀，

0: 这个人不错吧，不如收服了他做个帮手都好。于是就将个九股叉架住同棍说，喂朋友啊，我同你打了半日没问你叫什么名，你讲出了名之后然后先再打呢，老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王名彪，因为有啲力气，所以个个都叫我做姚山虎。喂朋友啊，你既然有咁大嘅本事，点解唔去立啲功名，反而喺啲树收买路前打脚骨啊？乱讲，我父亲系我元帅麾下将官，我点会做贼啊？因为要去临安唔够路费，想问你借啲咩打脚骨啊？哦，你父亲既然系我元帅嘅将官，唔知叫咩呢？我父亲系王宏，边个唔识佢㗎？哦，咁讲起上嚟，我同你都系自己人啦，我唔系帝国，系铁面董先嘅仔董耀宗啊。嗰、那个黄彪一听，即刻掉低咗熟同棍，马上行礼就讲：哎呀，原来系董公子啊，正话多多得罪，唔好见怪啊。我唔知道公子点解会嚟呢处㗎。董耀宗就将要去临安同岳飞报仇嘅事讲咗，然后就话：哎呀，啱晒啦，啱晒啦，真係有咁巧嘅，喺呢处遇见到王兄啦。哎，老实讲啊，公子啊，我老豆跟大老爷嚟临安到咗平江驿，大老爷就俾教尉捉咗，嗰阵我父亲唔服，啱啱想喐手，大老爷喝住佢，俾咧教尉乱刀斩死咗。我喺屋企知道呢个消息，唔知道真定系假，就拜别咗母亲，赶去平江探听。半路遇到跟随嘅军士，还咗呢条棍俾我，先至得到实信。后尾听讲捉咗大老爷入京，我只要翻去啦。点知今年母亲啊过身，舅父啊死咗，只剩得单身一个，所以我都系要去临安杀死咗奸臣，帮大老爷同埋我父亲报仇噶。点知唔够路费唔去得啊，所以先喺呢处咁做嘛。两个人大笑起嚟，董耀宗亦都将心事讲咗，两个人都唔知几欢喜，就喺山下边对天拜咗几拜，结为弟兄。跟住赶到去前村揾咗个客栈休息咗一晚。第二日两个人一齐向临安上路，有日嚟到咗九龙山下边，忽然间听到一声锣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喺丛林里边走出咗几十个流罗，一字排开大叫：快啲拎买路前嚟！董耀宗一听就对黄彪讲：黄兄弟啊，你嗰啲子孙嚟啦！黄彪一听亦都笑起上嚟，赶上一步就话：喂，你呢班嘢真系斗胆啦吓！老爷啱啱冇路费，如果有嘅话，快啲送嚟俾我。嗰啲流罗听到就讲：嗨，真系济运，两日未发事，今日就撞啱个穷鬼。哎，好啦好啦，收顺啲啦，放低你哋身上嘅包袱，发下利是啦。嗰啲流罗唔知道佢两个人嘅势力，七手八脚就想话抢佢哋两人孭住个包袱。黄彪火啦，用嗰条熟铜棍一扫，打到七八个人，那个董耀宗是咁喐下个九股叉啫，又差跌咗四对啦。嗰啲流罗见佢两个咁细胸，都飞跑上山。董耀宗就讲：喂，王兄弟，你睇嗰啲流罗土上山，一定有贼头落嚟，我哋不如喺呢处等下佢嚟，问佢攞啲路费都好啊。啊，董哥讲得有理啊！话口未完，就见山上飞落一匹马嚟，董耀宗抬头一睇，只见马上坐住一位英雄，生得面白身长，眉浓顺口，两耳垂肩，鼻高准阔，身穿一件团花绣白袍，头戴一顶烂银盔，坐下白龙马，手拎双铁戟，跑嚟大喝一声：边个嚟嘅野种，胆敢打伤我流罗兵？老爷嚟攞你嘅命！董耀宗亦都火，问都唔问，举起托天叉照面就打过去。对方即刻就舞动双戟，好似雪花飘舞咁飞过嚟，马步相交，叉戟并举，打唔到二十几个回合啫。黄彪见董耀宗招架唔绝， 拎起手里面的熟铜棍上去帮手，那个人使动手中的双击，好像猛虎离山，恶龙戏水，两个人不够打了，只要向后就败走。那个人搏命地追，两个人在大叫：喂喂喂喂喂，哎呀，我们赶着去报大仇的，跟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使乜咁搏命追我们啊？那个人就说：好了，既然你是去报大仇的，等阵先，你讲清楚报什么仇，如果有什么大仇赶着去报的，我就饶了你，如果你讲得不明不白，咪话我唔客气啊。哦，我是岳元帅麾下统制董仙的仔，名叫董耀宗，这个黄彪是黄横的仔，因为岳元帅被秦桧万骑械那些奸臣杀害了，我们要去临安杀尽奸臣，所以赶着去报仇啊。那个人一听哈哈大笑，即刻收击落马说：不知道是两位兄长多多得罪，我不是帝国，是杨再兴的仔杨继周啊。当日家父归顺了岳元帅，小弟小的时候就同家母住在寨后边，点知家父被金牙术射死小伤寒，我母亲日夜悲哀，得了一病就过身。小弟本来想去诛仙阵投奔岳元帅，去杀金牙术来报仇，点知岳元帅又被奸臣陷害，所以小弟召集旧时的人马重整山寨，今日遇见了两位，既然要去报仇，好，就请两位大哥上山寨商议了。哎呀，原来杨公子唔怪得咁好武艺。三个人重新见过礼，那些流罗拉了马匹过来，三个人上了马就一起上山，入寨坐好了，各人都将心事讲了。杨继周就说：临安既然是帝都，梗係有好多兵马，我哋三个人千祈唔好莽撞，反而误咗大事呀。两位大哥，不如暂时住喺呢处，我哋招揽英雄，等粮草充足啦，嗰陣杀日临安先至可以报到大仇㗎。两个人听咗之后觉得有理，三个人讲得投机，当下就摆好咗香案，结为兄弟，就在九龙山上面做了山大王，跟着就分派流罗四处探听消息。有日三个人正在寨里面闲谈，忽然间有巡山的流罗上来禀报：禀报大王，山下面有一队朝廷官员介反经过这处，我们打听到有游水的，特来报知。黄彪起身就说：好，等小弟捉他来。于是拎住铜棍，带着流罗大步咁飞落山。只见四个界官、五六十个界差压住三四十个犯人，有男有女，已经到面前。黄彪大喝一声：拎埋路前嚟！哇，呢一声啫，嗰啲界官啊、界差啊，吓到魂不附体，震下震下讲：大王啊，我哋唔系咩客商啊，系刑部嘅界差，介啲罪犯去岭南，求大王放我哋过去啦。本大王唔理你乜嘢人，人嚟啊，冚唪唥同我捉晒上山。嗰啲流罗一声呐喊，就将各人推个推，扯个扯，推住车，担住担，一齐压咗上山。黄彪入咗山寨，对杨继周讲：小弟捉到呢啲罪犯，我哋审佢一下，睇下如果其中真係有冤枉嘅，就杀咗界官放佢走吧。嗰啲犯人听到咁讲咪唔知几高兴，一齐就话：我哋冤枉㗎，我哋都係冤枉㗎。嗰四个界官慌忙跪低咗：大王老爷啊，呢班都係奸臣嘅家属，冇咩冤枉佢㗎。董耀宗就问：係边个奸臣嘅家属，你详细讲嚟。品上大王，呢啲系秦桧嘅心抱同埋佢个女，呢啲就系麦奇斯罗宇接张晋各个奸臣嘅仔女心抱，四十几个人，嗱，我呢处有文书做证噶。
1: 呢班犯人犯咗咩罪？你快啲讲出嚟。
0: 嗰个界官即刻将高宗驾崩、孝宗登位、 今日说又起。

0: 兵，张信点样入宫启奏赦咗岳氏嘅一家？岳公子而家应习父职，圣上亲上岳王坟前祭奠，又派官去招安咗牛高老爷，将各奸臣处斩，子孙啊家属啊冚唪唥充军去岭南，详细讲咗一次，三个大王一听就呵呵大笑上啦。你一班奸贼都有今日啊！跟住呢就吩咐挖咗麦奇薛、罗宇接、张晋嗰啲仔嘅心肝出嚟，然后就斩首。嗰啲流罗将呢班人推到摩衣亭上边，一齐绑起身，挖出咗心肝，又割咗个头落嚟，摆咗台上边，切咗岳飞父子张宪嘅牌位，用心肝人头嚟祭奠元王彪。又供咗父亲王横嘅牌位，亦都将心肝人头祭奠过。呢个时候，嗰啲介官吓到魂飞胆丧，脚都软晒，一味叩头告饶：
1: 大王老爷要命啊！大王老爷要命啊！
0: 杨继周就话：你哋唔使惊，我问你，依家岳家少爷喺朝廷做官呢，定系去咗边处？
1: 禀上大王，岳家公子皇上封咗为肃北大元帅，牛高老将封为监军，一班老少英雄都跟住出征啦，起咗200,000大兵，迎请二圣回朝去扫灭金兀术啦。
0: 好啦，人嚟，将各奸臣罪犯嘅财物赏俾介官，打发佢落山啦。嗰啲介官得返条命呗，哇，一味叩头谢恩，搏命咁飞落山，赶返去临安福子。呢、这个时候杨继周就对董耀宗讲：既然岳儿公子带兵去扫北，我哋不如弃咗山寨，统领人马去帮助佢一臂之力。哎呀，大哥讲得啱，正合我意思呢。贤弟啊，我哋同岳公子未见过面㗎，带住咁多人马去，恐怕俾人施疑。咁办啦，麻烦两位贤弟，你哋先去诛仙阵大营招呼一下岳二哥，我喺呢处收拾人马粮草，随后就到。大哥，你讲得啱啊！第日，两个人辞别咗杨继周，只带两个小喽啰做伴，连夜就向诛仙阵而嚟，正系心忙此战犹嫌缓，马走如飞尚到迟。再讲岳雷在绍兴24年，就是岳飞被奸臣陷害12年之后，揀了个良辰吉日登台拜岁。岳雷领了大元帅的印绶，诸葛瑾为军师，牛高为监军，统领200,000大军。嗰日岳雷点齐兵马，制完咗旗，点炮起兵，一路上派出近探、远探、流星探去探听敌情。到咗天长关，即刻有本关嘅总兵郑才出关迎接。岳雷过咗天长关，一直向诛仙阵而嚟。嗰啲百姓见系岳家嘅兵马去打金兀术嘅，个个都喺路边相送。路上不止一日，嚟到咗诛仙阵，岳雷马上传下军令，响炮安营。三军兵士即刻挖战壕，埋六角，按天地人三才，五行八卦九宫扎营，安好中军大将，然后就埋锅煮饭，杂草喂马。岳雷的大兵一到诛仙阵，那边金邦的探子即刻就报给金兀术知：启上元帅啊，岳飞的仔岳雷统领200,000人马已经到诛仙阵扎营了。金兀术一听就说：啊，有这样的事啊？南宋皇帝叫这样的后生仔来拒敌，看来亦是命尽六绝啊。好，再去打听。探子应一声得令，就出帐而去。到了第二日，岳雷升帐，各将军参见完，即刻传下命令

0: 今日边一位将军去见个头阵？话口未完，旁边闪出一员大将应咗声：小将愿望。岳雷一睇，原来就是欧阳从善。岳雷即刻命令他带领3000人马去金营挑战。欧阳从善答应一声得令，出营上马，手拎双斧，带领军士一直到咗金营，大声叫：
1: 喂，快叫几个有本事的出嚟试下我把斧头！
0: 嗰啲探视嘅金兵即刻步入金兀术之道。金兀术就问：
1: 有人嚟叫阵啊，边个去同我捉佢翻嚟啊？
0: 只见帐下边闪出一员金将，讲：
1: 小将土德龙愿去啊！
0: 金兀术点咗3000人马，叫土德龙去迎敌。土德龙得令，手提奔铁乌油棍出营上马，带住金兵嚟到阵前。欧阳从善抬头一睇，只见嚟嘅金将金盔插翅羽，蓝面爆晶红，金甲袍如火，黄骠马似熊，手执乌油棍，腰圆满月弓，金煲青大将，名为土德龙。欧阳从善睇见嗰个金将相貌咁凶恶，那个心就谂：
1: 哎呀，我喺江边海口粗鲁蛮汉都见得多啦，从未见过咁凶恶嘅人，咪初发利是就输咗俾佢。
0: 于是就大喝一声讲：
1: 来将何人快通命嚟！我系大金国昌平王平南大元帅袁银兀术四太子麾下前哨平将土德龙，你系咩人？敢嚟阻我大兵自寻死路啊！我是大宋天子驾前都督，天下兵马数北大元帅，我帐下统制欧阳从善，名叫五方太岁。你点解唔下马受绑，免得我老爷动手啊？
0: 土德龙大怒，舞动乌油棍，当头就打落去。欧阳从善摇动双斧，劈面相迎，两马跑开。虎棍定起，一来一往唔够12-13个回合啫。哈，呢个金将原来外表好得人惊，其实是冇料嘅。欧阳从善搏命咁用双斧照头照路咁劈过去，佢嗰条乌油棍有啲招架唔住，又打3-4个回合，俾欧阳从善左手个斧头撩开乌油棍，右手个斧头斩落去，啱啱斩到正。哈，土德龙好好的头壳斩成了两边，死于马下。欧阳从善割了首级，打着德胜鼓回营缴令。岳雷即刻命令军政司记了欧阳从善第一功。那边的金兵飞咁走入牛皮帐报给金兀术知：启上元帅啊，土元帅冇咗命啦！当时土德龙的三个细佬土德虎、土德彪、土德豹，听讲大佬被人打死了，一齐就上前禀报：
1: 岳雷杀死了我大佬，小将弟兄三个去捉拿岳雷同大哥报仇啊！
0: 金兀术即刻派兵5000，叫他们三个去叫阵。三个人得令上马领兵，来到宋营前边在叫骂。宋兵小教马上报入中军，岳雷即刻传令请老将吉青协助忠良余旅，带领3000人马一起来迎战。三个人领令出营上马来到阵前，但见对阵马上边一起排列着三员金将，哈，点打扮？但见正中间那个金将面似赤牙红，怪眼赛灯笼，铁甲生光焰，皮带撼玲珑，骏马追风殿，龙牙出海龙，将军土德虎出阵显威风。左边马上坐住的生得一张铁线嘴，胡须乱更头，两只铜铃眼睁开鬼神兽，大刀横马背，杀气满心头。若问宁和胜，金邦土德彪。 右边马上坐住嘅更加生得凶恶咯。头如巴斗大，青面爆双睛，身长一丈二，臂力几千斤，叱咤风云变，阴哑山岳崩，金邦土得炮，掩切巨灵神。吉青睇完大喝一声：
1: 你呢班癫狗一个个排好，报清楚个名，伸长条颈，好等我排头打落去，悭啲力。
0: 那个土德府大喝：
1: 你咪乱讲啊！你听住，你唔知道我嘅犀利啊！顶咧，我系大金牙术四太子将牙前哨平将土德府，呢个我三底土德镖，四底土德炮。你杀咗我大佬，我特登嚟捉你，挖出你嘅心肝嚟祭奠。
0: 吉青一听就话：呸！你哋无缘无故嚟侵犯我哋，死咗鬼都唔可怜你哋，咪走！先挨我一拍。那个吉青讲完，举起只金顶狼牙棒，当头咁冚咗落去。土德府即刻用铁索狼牙棍迎住，真系两仗一样。狼牙棍棋逢敌手相交拼，来来往往手舞停，下下高高心不定。一个棒来心不善，一个棒去真凶狠，直杀得天昏地暗鬼神愁，倒海翻江波浪滚。两个人打咗二三十个回合，土德府有啲招架唔住，那个土德彪即刻摇动手中嘅雁翎刀出阵嚟助战。呢边忠良即刻举起奔铁棍，接住就打。土德炮拎住仗义射矛，飞风出马。那个鱼女即刻舞动双铁锤嚟迎住，六个人分成一三对喺佢说搏命啊！但见两阵齐鸣战鼓，六人各逞英雄，长枪铁棍乱相加，雁翎双锤闪耀。呢场恶战果蹊跷，莫作寻常胡闹。六个人大杀咗一阵，土德彪手中嘅刀稍为一松，被忠良拦腰一棍打咗落马。三军一齐呐喊，土德府就惊啦，嚟唔切，被吉青嘅狼牙棒早喺头上打咗落去，将个天灵盖打到粉碎。那个土德炮见到两个大佬都死咗，唔敢再打，调转马头就败走。呢边三个人亦都唔追，攞咗首级回营报功。土德炮败返嚟金营，嚟到见金牙术喺度哭禀：
2: 宋将好犀利，我两个大佬又死咗佢哋手上，得嚟领罪啊！
1: 何老爷啊，边位将军敢去同恶驴打仗啊？
0: 当时激嬲咗大元帅黏德力，佢上前禀报：
1: 小将冤枉，好，将军如果肯去，一定能够成功嘅。
0: 于是命令带领三千人马去送营报仇。黏德令领命出营，他手拎120斤重的紫金锤，跨上了骆驼，一直来到送营叫阵。小驾步入中军：
2: 启上元帅，营门外边有金将在叫阵啊！
0: 恶驴即刻传令，命令罗红、牛通两个人带领三千人马去迎敌。两个人得令出营上马，来到阵前，他抬头一看，但见来的金将头上金冠慈眉飘，身穿金甲橡皮套，腰圆秋水清风剑，背插池头雁翎刀，面似红铜无异色，满口黄须如立家，掩似金刚无异样，胜却波斯国内豪。牛通睇完大喝一声：
1: 你呢个丑八怪叫咩名？讲清楚，好记功劳簿啊！
0: 黏德力就话：
1: 我是金邦大元帅黏德力，你是谁胆敢打死我的先锋啊？
3: 老爷叫做金毛太岁，你撞到太岁爷亦都是阎罗王注定你的受限，
1: 来先吃我一刀。
0: 黏德力举起紫金锤架开了刀，一锤打翻过

0: 牛通举刀一格，咕当一声，震到两只手都麻木晒。牛通叫咗一声：哎呀，好嘢！黏得力又系一锤。牛通一闪身落咗空，跌咗落马。罗红见到，飞马上前抵住咗黏得力，大战咗四五个回合。宋营军士救咗牛通翻入营，哈！罗红啊，唔够黏得力打噶嘛，只好败翻入营。岳雷喺中军帐里边听讲话金将厉害，即刻就命令忠良、如雷、欧阳从善、郑世宝四员大将一齐出营嚟接应。诶，佢哋四员大将究竟够唔够黏得力打？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

0: 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科技力量合作攻关，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9月9号高邮区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部署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高邮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出席会议。
2: 会议全面总结全区基础教育工作情况，宣读关于表扬2026年高邮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并为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代表颁奖。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心系高邮教育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投入，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全区教育事业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当前高邮正处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优质教育和人才力量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立足全局，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性关键作用，全力以赴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陈德培强调，要坚守正确办学政治方向，全面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做优思政教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方位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思想根基。要抓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标准，科学优化全域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短板，有序推进各学段尤其是高中学位扩容提质，深化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及区管校聘改革，让教育公平底色更足，优质普惠成色更亮。要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从严抓实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师德师范一票否决，健全教师引育轮岗培优体系，建强书记校长骨干队伍，分层培育名师梯队，全面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要涵养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和经费保障政策，健全乡村教师激励关怀机制，稳步提升教师待遇，压实各级各部门助教履职责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兴教助学，全方位凝聚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优秀校长代表、爱心人士代表先后发言，深情分享育人初心、办学理念与公益情怀。高邮区教育基金会发布爱心助学倡议，现场举行教育捐赠仪式，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 持续营造尊师重教。

0: 洪文新学的良好社会风尚。会前，区领导陈德培、韦贤康亲切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
1: 今天获得这项荣誉，我十分的荣幸，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大会上，我记得德培书记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慨，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所以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本职，落实立德树人，做好美育和少先队育人的工作，和各位同仁共同努力，为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2: 这次能获评育人标兵，我深感荣幸，在接下来的教学生涯中，我将继续坚持依托共鸣的师生情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参与英语学习，在教育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高校区的老师们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就是我们高校教育发展最厚实的家底。未来石门中学集团高校学校将从立德树人、依托品牌、内孙成长、科技提质等方面去谋划石门中学集团高校学校的发展。
4: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教育质量，厚植育人的底蕴，持续地打造优良的校风学风，用心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5: 多年来，我们始终心系家乡教育，全力支持讲教讲学，改善办学条件，只为让老师安心从教，学生安心求学。今后我将继续带头专心重教，助力教育发展，持续惠习相沿的企业力量，为家乡教育奇迹赋能贡献力量。
6: 从高三讲台到初三课堂，物理教师显耀强用36年的坚守诠释着教育的温度与深度。他的课堂不只传授知识，更点燃学生兴趣。他的教学不只盯着分数，更关注学生成长。带着三维目标教学法的探索和对4年一贯制育人的实践，显耀强把物理的种子播撒在年轻的土壤里，让每一个孩子在与科学的相遇中感受到快乐与力量。
0: 9月7日下午，记者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听到初三二班教室里传来了朗朗书声。刚刚送走2026届高三毕业班的物理教师显耀强，已迅速切换节奏，投入到初三的教学一线。课堂上，他通过几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再加上风趣幽默的课堂语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生们迅速掌握了欧姆定律，整个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学生们都纷纷积极参与互动。
7: 我认为显老师他的课堂十分风趣幽默，很容易带动课堂气氛，况且可以举一些生活的例子，让物理这个学科更加通俗易懂。通过显老师的教学，我认为物理更加简单容易读懂了。
0: 从教36年来，显耀强始终潜心钻研物理教学，从未懈怠。面对学生基础、思维特点和薄弱环节各不相同的情况，他坚持为每位学生建立专属的物理学习成长卡档案，全程记录课堂表现、错题类型、知识漏洞以及每次测试的进退步情况。基于档案数据，他为不同学生制定差异化目标，还独创了三维目标教学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动态跟进，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节奏中稳步前行。在他的带领下，2026届高三班级整体物理成绩稳步提升，更有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实现物理大幅提分，成功考入985院校。
8: 三维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的，第一个是学会这个维度，引导他们学会；第二个呢是要会学，学生要学会的基础上要会学；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乐学，怎么样引导学生更加快乐地学习我们的物理。只要学生喜欢这个学科，那么他一定是能够学得好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不仅仅是盯着他们的成绩，更是看重学生怎么学， 为什么学，如何学好，怎么样快乐的学习，让他们在快乐当中学好物理，这是我的一个教学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所在。
9: 钱老师是一位爱岗敬业的好老师，对于工作他认真负责，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学生围着他问问题，他都耐心地给予回答。在他独创的三维目标教学法之下，所教的班级全体同学都过了特控线。
0: 此次显耀强从高三循环至初三任教，正是学校落实初高中一体化贯通育人、系统化拔尖培养办学理念的重要举措。他将带着高三备考经验、物理建模思维和拔尖生培养经验下沉到初三年级，把高中阶段的学科标准和思维要求前置到初中关键期，同时将优生培养和梯队建设提前至启蒙阶段，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8: 从初三开始呢，就是让有经验的老师使到他们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完善一些，物理的一个学习方法更加系统一些，让他们从初三到高中的基础年级到高三整个过渡是一个连贯式的培养，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方向，四年一贯制。我希望呢，在这四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领之下呢，他们的一个物理啊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高考当中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作为。
0: 三十六载春秋，初心未改，步履不歇。显耀强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学生的喜爱，更用扎实亮眼的教学成绩获得了学校的信任与认可。未来，显耀强将继续扎根物理教学一线，不断探索育人新路径，用自己的坚守与热忱为更多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0: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9月8号，活道镇2026年讲教讲学助学大会顺利召开，对2025至2026学年全镇中小学校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予以集中奖励，进一步激发全体师生奋进动力，在全镇营造尊师重教、勤学向上的浓厚氛围。
0: 会上为优秀学生、优秀教师、教书育人先进单位颁发荣誉证书、牌匾及奖学金，向家庭困难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同时向活道镇初级中学、中心小学、镇教育幼儿园拨付专项讲教资金。大会还为尊师重教、优秀集体颁发牌匾与荣誉证书，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活道镇教育事业的爱心企业、社会热心人士致以诚挚谢意。随后，优秀学生代表、优秀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共同感谢镇委镇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表示将珍惜荣誉、坚守初心、再接再厉，把这份鼓励转化为更强的责任担当与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11: 感谢今天的这些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诲，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今后会认真努力学习，努力回报学校和国家还有社会。
0: 本次大会更是一场教育动员，既有力激励广大学子勤学奋进、勇敢追梦，充分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与使命感，也进一步凝聚起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支持家乡教育的共识，对推动活道镇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12: 商会的企业的发展啊，连会家乡的这片玉土的滋养啊，回馈家乡助力教育，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都希望通过掌教激励广大的教师潜心育人、深耕教育，通过掌学鼓励少年学子勤学善思、奋勇争先，通过助学为家庭困难学子纾解压力，点亮求学追梦的希望，为活跃的乡村振兴积蓄人才的储备。
6: 今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计量专业部门对辖区内商超、零售店及沿街商铺 开展计量专项巡查抽检，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计量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诚信、公正的消费环境。
0: 在本次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携带标准砝码，对店内所有在用电子计价秤逐一开展核验，重点核查秤具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强制检定标识是否清晰齐全，是否存在私自改装、破坏计量准确度等违规行为。此外，执法人员还携带专业标准计量秤，现场随机选取在售散装商品，分别用自备标准秤与门店电子计价秤同步称重比对，直观核验门店秤具的计量精准度，当场排查缺斤短两的消费隐患。
13: 零点五九七，先生。零点三零零，先生。
14: 分到
13: 点五，都 OK 吧？
14: 都
13: 听得准吗？
15: 刚才我们执法人员对这家商店进行计量监督检查，经过检查，它的那个秤具是基本上是准确的。
0: 下一步，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在全区范围内常态化开展商超、零售店、沿街商铺的巡查和抽检工作，全面排查整改经营环节计量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主体责任。
15: 我们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区的零售商店进行计量监督检查，严查缺斤少两、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1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6: 快乐齐分享。
19: 金秋九月，诗音绵长，
20: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19: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20: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19: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20: 一身坚守静待图你芬芳。
19: 老师你辛苦了，
20: 你辛苦了，
19: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

0: 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熬夜的习惯，殊不知熬夜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危害。那么熬夜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又该如何规范作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规范生活作息。长期熬夜会引起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心率变异性增加，血压不稳或增高，血管功能失常，血管硬化，进而导致急性心梗等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熬夜还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况。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主血脉，其华在面，其志在喜。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心血管的功能正常，使人心神得到安养。那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入睡眠状况了，使心神归位，得以安养。如果晚于12点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就是已经在熬夜了。那为了良好的生活品质，我们要拒绝熬夜，睡前远离手机等扰乱心神的事物，以便更好入眠，让心神及时得以安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2: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3: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哈！接落嚟咧，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就系呢一个高腰雷雨天气嘅提醒哈。就目前咧，佛山方向有雷雨云段向我区移近嘅，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东部、南部同中部镇街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御嘅。重复一次下，目前佛山方向有雷雨云团向我区移近，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东部、南部同埋中部镇街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请大家注意防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科技力量合作攻关，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 9月9号，高腰区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部署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高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出席会议。
4: 会议全面总结全区基础教育工作情况，宣读关于表扬2026年高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并为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代表颁奖。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心系高腰教育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投入，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全区教育事业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当前，高腰正处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优质教育和人才力量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立足全局，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性关键作用，全力以赴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陈德培强调，要坚守正确办学政治方向，全面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做优思政教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方位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思想根基。要抓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标准，科学优化全域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短板，有序推进各学段尤其是高中学位扩容提质，深化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及区管校聘改革，让教育公平底色更足，优质普惠成色更亮。要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从严抓实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师德师范一票否决，健全教师引育轮岗培优体系，建强书记校长骨干队伍，分层培育名师梯队，全面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要涵养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和经费保障政策，健全乡村教师激励关怀机制， 稳步提升教师待遇，压实各级各部门助教履职责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兴教助学，全方位凝聚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优秀校长代表、爱心人士代表先后发言，深情分享育人初心、办学理念与公益情怀。高腰区教育基金会发布爱心助学倡议，现场举行教育捐赠仪式，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持续营造尊师重教、崇文兴学的良好社会风尚。会前，区领导陈德培、韦贤康亲切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
5: 今天获得这项荣誉，我十分的荣幸，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大会上，我记得德培书记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慨，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所以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本职，落实立德树人，做好美育和少先队育人的工作，和各位同仁共同努力，为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6: 这次能获评育人标兵，

0: 我深感荣幸，在接下来的教学生涯中，我将继续坚持依托共鸣的师生情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参与英语学习，在教育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高幺七的老师们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就是我们高幺教育发展最厚实的家底。未来，石门中学集团高幺学校将从立德树人、依托品牌、内生成长、科技提质等方面去谋划石门中学集团高幺学校的发展。
2: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教育质量，厚植育人的底蕴，持续地打造优良的校风、学风，用心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3: 多年来，我们始终心系家乡教育，全力支持讲教讲学，改善办学条件，只为让老师安心从教，学生安心求学。今后我将继续带头专心重教，助力教育发展，持续惠习乡野的企业力量，为家乡教育奇迹赋能贡献力量。
4: 从高三讲台到初三课堂，物理教师冼耀强用36年的坚守诠释着教育的温度与深度。他的课堂不止传授知识，更点燃学生兴趣。他的教学不止盯着分数，更关注学生成长。带着三维目标教学法的探索和对4年一贯制育人的实践，冼耀强把物理的种子播撒在年轻的土壤里，让每一个孩子在与科学的相遇中感受到快乐与力量。
5: 9月7日下午，记者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幺学校，听到初三二班教室里传来了朗朗书声。刚刚送走2026届高三毕业班的物理教师冼耀强已迅速切换节奏，投入到初三的教学一线。课堂上，他通过几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再加上风趣幽默的课堂语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生们迅速掌握了欧姆定律，整个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学生们都纷纷积极参与互动。
6: 我认为冼老师他的课堂十分风趣幽默，很容易带动课堂气氛，况且可以举一些生活的例子，让物理这个学科更加通俗易懂。通过冼老师的教学，我认为物理更加简单容易读懂了。
5: 从教36年来，冼耀强始终潜心钻研物理教学，从未懈怠。面对学生基础思维特点和薄弱环节各不相同的情况，他坚持为每位学生建立专属的物理学习成长卡档案，全程记录课堂表现、错题类型、知识漏洞以及每次测试的进退步情况。基于档案数据，他为不同学生制定差异化目标，还独创了三维目标教学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动态跟进，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节奏中稳步前行。在他的带领下，2026届高三班级整体物理成绩稳步提升，更有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实现物理大幅提分，成功考入985院校。
7: 三维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的，第一个是学会这个维度，引导他们学会；第二个呢是要会学，学生要学会的基础上要会学。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乐学，怎么样引导学生更加快乐地学习我们的物理，只要学生喜欢这个学科，那么他一定是能够学得好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不仅仅是盯着他们的成绩，更是看重学生怎么学、为什么学、如何学好、怎么样快乐地学习，让他们在快乐当中学好物理，这是我的一个教学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所在。
8: 冼老师是一位爱岗敬业的好老师，对于工作他认真负责，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学生围着他问问题，他都耐心地给予回答。在他独创的三维目标教学法之下，所教的班级全体同学都过了特控线。
5: 此次冼耀强从高三循环至初三任教，正是学校落实初高中一体化贯通育人、系统化拔尖培养办学理念的

0: 重要举措。他将带着高三备考经验、物理建模思维和拔尖生培养经验下沉到初三年级，把高中阶段的学科标准和思维要求前置到初中关键期，同时将优生培养和梯队建设提前至启蒙阶段，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1: 从初三开始呢，就是让有经验的老师使到他们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完善一些，物理的一个学习方法更加系统一些，让他们从初三到高中的基础年级到高三整个过渡是一个连贯式的培养，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方向，四年一贯制。我希望呢，在这四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领之下，他们的一个物理啊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高考当中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作为。
0: 三十六载春秋，初心未改，步履不歇。冼耀强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学生的喜爱，更用扎实亮眼的教学成绩获得了学校的信任与认可。未来，冼耀强将继续扎根物理教学一线，不断探索育人新路径，用自己的坚守与热忱为更多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9月8号，活道镇2026年讲教讲学助学大会顺利召开，对2025至2026学年全镇中小学校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予以集中奖励，进一步激发全体师生奋进动力，在全镇营造尊师重教、勤学向上的浓厚氛围。
0: 会上为优秀学生、优秀教师、教书育人先进单位颁发荣誉证书、牌匾及奖学金，向家庭困难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同时向活道镇初级中学、中心小学、镇教育幼儿园拨付专项讲教资金。大会还为尊师重教、优秀集体颁发牌匾与荣誉证书，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活道镇教育事业的爱心企业、社会热心人士致以诚挚谢意。随后，优秀学生代表、优秀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共同感谢镇委镇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表示将珍惜荣誉、坚守初心、再接再厉，把这份鼓励转化为更强的责任担当与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4: 感谢今天的这些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诲，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今后会认真努力学习，努力回报学校和国家还有社会。
0: 本次大会更是一场教育动员，既有力激励广大学子勤学奋进、勇敢追梦，充分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与使命感，也进一步凝聚起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支持家乡教育的共识，对推动活道镇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5: 商会的企业的发展啊，连回家乡的这片玉土的滋养啊，回馈家乡助力教育，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都希望通过奖教激励广大的教师潜心育人、深耕教育，通过奖学鼓励少年学子勤学善思、奋勇争先，通过助学为家庭困难学子纾解压力，点亮求学追梦的希望，为活道的乡村振兴积蓄人才的储备。
3: 今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计量专业部门对辖区内商超、零售店及沿街商铺开展计量专项巡查抽检，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计量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诚信、公正的消费环境。
6: 在本次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携带标准砝码，对店内所有在用电子计价秤逐一开展核验，重点核查秤具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强制检定标识是否清晰齐全，是否存在私自改装、破坏计量准确度等违规行为。此外，执法人员还携带专业标准计量秤，现场随机选取在售散装商品，分别用自备标准秤与门店电子计价秤同步称重比对，直观核验门店秤具的计量精准度， 当场排查缺斤短两的消费隐患。
7: 零点二九七，先啦。零点三零零，先啦。
8: 分到全部都 OK 吧。
9: 刚才我们执法人员对这家商店进行技能监督检查，经过检查，他的那个秤具是基本上是准确的。
6: 下一步，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在全区范围内常态化开展商超、零售店、沿街商铺的巡查和抽检工作，全面排查整改经营环节计量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主体责任。
9: 我们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区的零售商店进行计量监督检查，严查缺斤少两、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2: 买高腰特产，
13: 上高腰优品会；
1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3: 上高腰优品会；
1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3: 上高腰优品会；
1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3: 上高腰优品会。
1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5: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5: 外加1059，
1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5: 生活中嘅美好。
17: 深秋九月，诗音绵长，
18: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17: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8: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17: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8: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17: 老师你辛苦了，
18: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熬夜的习惯，殊不知熬夜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危害。那么熬夜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又该如何规范作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规范生活作息。长期熬夜会引起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心率变异性增加，血压不稳或增高，血管功能失常，血管硬化，进而导致急性心梗等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熬夜还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况。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主血脉，其华在面，其志在喜，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心血管的功能正常，使人心神得到安养。那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入睡眠状况了，使心神归位，得以安养。如果晚于12点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就是已经在熬夜了。那为了良好的生活品质，我们要拒绝熬夜，睡前远离手机等扰乱心神的事物，以便更好入眠，让心神及时得以安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老师，

0: 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科技力量合作攻关，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9月9号，高腰区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部署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高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出席会议。
3: 会议全面总结全区基础教育工作情况，宣读关于表扬2026年高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并为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代表颁奖。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心系高腰教育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投入，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全区教育事业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当前，高腰正处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优质教育和人才力量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立足全局，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性关键作用，全力以赴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陈德培强调，要坚守正确办学政治方向，全面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做优思政教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方位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思想根基。要抓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标准，科学优化全域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短板，有序推进各学段尤其是高中学位扩容提质，深化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及区管校聘改革，让教育公平底色更足，优质普惠成色更亮。要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从严抓实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师德师范一票否决，健全教师引育轮岗培优体系，建强书记校长骨干队伍，分层培育名师梯队，全面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要涵养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和经费保障政策，健全乡村教师激励关怀机制，稳步提升教师待遇，压实各级各部门助教履职责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兴教助学、 全方位凝聚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优秀校长代表、爱心人士代表先后发言，深情分享育人初心、办学理念与公益情怀。高腰区教育基金会发布爱心助学倡议，现场举行教育捐赠仪式，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持续营造尊师重教、崇文兴学的良好社会风尚。会前，区领导陈德培、韦贤康亲切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
4: 今天获得这项荣誉，我十分的荣幸，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大会上，我记得德培书记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慨，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所以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本职，落实立德树人，做好美育和少先队育人的工作，和各位同仁共同努力，为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5: 这次能获评育人标兵，我深感荣幸。在接下来的教学生涯中，我将继续坚持依托共鸣的师生情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参与英语学习，在教育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高腰区的老师们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就是我们高腰教育发展最厚实的家底。未来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将从立德树人、依托品牌、内孙成长、科技提质等方面去谋划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的发展。
7: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新的

0: 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教育质量，厚植育人的底蕴，持续地打造优良的校风、学风，用心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1: 多年来，我们始终心系家乡教育，全力支持讲教讲学，改善办学条件，只为让老师安心从教，学生安心求学。今后我将继续带头专心重教，助力教育发展，齐聚惠习相沿的企业力量，为家乡教育奇迹赋能贡献力量。
2: 从高三讲台到初三课堂，物理教师显耀强用36年的坚守诠释着教育的温度与深度。他的课堂不只传授知识，更点燃学生兴趣。他的教学不只盯着分数，更关注学生成长。带着三维目标教学法的探索和对4年一贯制育人的实践，显耀强把物理的种子播撒在年轻的土壤里，让每一个孩子在与科学的相遇中感受到快乐与力量。
3: 9月7日下午，记者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听到初三二班教室里传来了朗朗书声。刚刚送走2026届高三毕业班的物理教师显耀强，以迅速切换节奏投入到初三的教学一线。课堂上，他通过几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再加上风趣幽默的课堂语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生们迅速掌握了欧姆定律，整个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学生们都纷纷积极参与互动。
4: 我认为显老师他的课堂十分风趣幽默，很容易带动课堂气氛，况且可以举一些生活的例子，让物理这个学科更加通俗易懂。通过显老师的教学，我认为物理更加简单，容易读懂了。
3: 从教36年来，显耀强始终潜心钻研物理教学，从未懈怠。面对学生基础、思维特点和薄弱环节各不相同的情况，他坚持为每位学生建立专属的物理学习成长卡档案，全程记录课堂表现、错题类型、知识漏洞以及每次测试的进退步情况。基于档案数据，他为不同学生制定差异化目标，还独创了三维目标教学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动态跟进，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节奏中稳步前行。在他的带领下，2026届高三班级整体物理成绩稳步提升，更有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实现物理大幅提分，成功考入985院校。
5: 三维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的，第一个是学会这个维度，引导他们学会；第二个呢是要会学，学生要学会的基础上要会学；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乐学，怎么样引导学生更加快乐地学习我们的物理。只要学生喜欢这个学科，那么他一定是能够学得好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不仅仅是盯着他们的成绩，更是看重学生怎么学、为什么学、如何学好、怎么样快乐的学习，让他们在快乐当中学好物理。这是我的一个教学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所在。
6: 显老师是一位爱岗敬业的好老师，对于工作他认真负责，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学生围着他问问题，他都耐心地给予回答。在他独创的三维目标教学法之下，所教的班级全体同学都过了特控线。
3: 此次显耀强从高三循环至初三任教，正是学校落实初高中一体化贯通育人、系统化拔尖培养办学理念的重要举措。他将带着高三备考经验、物理建模思维和拔尖生培养经验下沉到初三年级，把高中阶段的学科标准和思维要求前置到初中关键期，同时将优生培养和梯队建设提前至启蒙阶段，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5: 从初三开始呢，就是让有经验的老师使到他们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完善一些，物理的一个学习方法更加系统一些，让他们从初三到高中的基础年级到高三整个

0: 过渡是一个连贯式的培养，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方向，四年一贯制。我希望呢，在这四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领之下呢，他们的一个物理啊，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高考当中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作为。
1: 36载春秋，初心未改，步履不歇。冼耀强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学生的喜爱，更用扎实亮眼的教学成绩获得了学校的信任与认可。未来，冼耀强将继续扎根物理教学一线，不断探索育人新路径，用自己的坚守与热忱为更多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9月8号，活道镇2026年讲教讲学助学大会顺利召开，对2025-2026学年全镇中小学校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予以集中奖励，进一步激发全体师生奋进动力，在全镇营造尊师重教、勤学向上的浓厚氛围。
1: 会上为优秀学生、优秀教师、教书育人先进单位颁发荣誉证书、牌匾及奖学金，向家庭困难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同时向活道镇初级中学、中心小学、镇教育幼儿园拨付专项讲教资金。大会还为尊师重教、优秀集体颁发牌匾与荣誉证书，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活道镇教育事业的爱心企业、社会热心人士致以诚挚谢意。随后，优秀学生代表、优秀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共同感谢镇委镇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表示将珍惜荣誉、坚守初心、再接再厉，把这份鼓励转化为更强的责任担当与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4: 感谢今天的这些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诲，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今后会认真努力学习，努力回报学校和国家还有社会。
1: 本次大会更是一场教育动员，既有力激励广大学子勤学奋进、勇敢追梦，充分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与使命感，也进一步凝聚起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支持家乡教育的共识，对推动活道镇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5: 将会的企业的发展，连会家乡的这片玉土的滋养，回馈家乡助力教育，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都希望通过奖教激励广大的教师潜心育人、深耕教育，通过奖学鼓励少年学子勤学善思、奋勇争先，通过助学为家庭困难学子纾解压力，点亮求学追梦的希望，为活道的乡村振兴积蓄人才的储备。
3: 今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计量专业部门对辖区内商超、零售店及沿街商铺开展计量专项巡查抽检，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计量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诚信、公正的消费环境。
6: 在本次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携带标准砝码，对店内所有在用电子计价秤逐一开展核验，重点核查秤具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强制检定标识是否清晰齐全，是否存在私自改装、破坏计量准确度等违规行为。此外，执法人员还携带专业标准计量秤，现场随机选取在售散装商品，分别用自备标准秤与门店电子计价秤同步称重比对，直观核验门店秤具的计量精准度，当场排查缺斤短两的消费隐患。
7: 刚才我们执法人员对这家商店进行计量监督检查，经过检查，他的那个秤具是基本上是准确的。
6: 下一步， 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将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在全区范围内常态化开展商超、零售店、沿街商铺的巡查和抽检工作，全面排查整改经营环节计量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主体责任。
1: 我们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区的零售商店进行计量监督检查，严查缺斤少两、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我要食鱼生，
7: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7: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系啦，咁啊，全新一个星期嘅同大家夜晚见面嘅时间吓，嚟到星期三晚上嘅星期星情啦，系啦，咁啊，有排仔话，哎呀，以为今日星期五，唔系啊，今日系星期三啊，同阿巴达调咗个班嘅吓，咁啊，星期五咧就会系呢一个嘅巴达姐姐啦吓，咁啊，今晚系雪莹姐姐吓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咁啊，见到远航嚟啦，蓝光辉嚟啦吓，咁啊，雨一直下亦都喺度啦，欢迎所有朋友仔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啦吓。入嚟嘅，因为后面嘅报警板整咗听日嗰个访谈节目嘅背景板啊，所以我要怼到咁埋系嘛 ？OK 吓，系咪好唔习惯啊？咁近距离对咗，系咪你害羞？好，第一只歌会拣嚟系有学友嘅，只有你不知道啊，只有你不知道系啦。点解今日着紫色？冇点解，上随便个就话见到三个。

里边一件就立起身嘅啫。依家目前如果即刻想听再回首有冇问题吓？咁啊，跟住舍不得分离系咪 ？OK， 唔系我耳机系粉色啦，我是粉色控嚟啦。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我而家才知道呢，原来只有你不知道的时候是那个主角是女主角。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是需要更加直接的方式去表达这一份的心意。是啦，不要说将那个情况去向住只有你不知道的这个方向发展。是啦 ,OK, 跟住转出嘅会有呢个欧阳菲菲嘅呢隻感恩的心啊，听日系教师节啊，多谢我哋嘅老师们一直以嚟嘅谆谆教导啊。其实喺我哋嘅生命长河里面，我觉得系真系系好感谢老师嘅教导咯，先至可以令到我成长成为依家嘅我。OK 啦，为蓝光辉做梦者 ,OK, 跟住系投降吧，系咪跟住知道啦 ,OK。多谢你啊，我哋有红豆沙吓，唔系绿豆沙。
1: 我情归何处，
0: 你点嘅都冇啊，亲爱的，系啦。暂时歌库未有行。喂，蓝光辉，一下子我唔将你嘅歌全部。

哇，多谢远红嘅支持吓，预约咗下一场直播吓，因为听朝早嘅10点钟咧，我哋将会进行一场咧关于教师节嘅特别节目嘅，大家亦都可以系期待一下。我哋将会邀请一位啦吓，音乐老师吓，系我哋区嘅一位音乐老师吓，上次我哋嘅节目嘅。OK 啦吓，时间方面已经嚟到咗晚上嘅10:31噶啦。跟住转出嘅会有嚟自姜育恒嘅呢只再回首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评论区当中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啊！系啊，听日就系教师节啦，大家一定要好好咁样去感谢，系喺我哋嘅人生长河里边啦吓，俾我哋一啲好重要教诲嘅老师，所有教过我哋老师应该咁样讲。但是有一些可能你会特别之深刻，还有你现在会 keep 住跟他联系，是吧？所以你可以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面跟他say声感谢咯。OK， 但是我想点一首罗文的孔子曰，好，我查查一下。

0: 知道你啦，蔚蓝光辉成日都喺度搞烂嘅，不过几好啊，我觉得你好有幽默因子吓。嗯 ，OK， 系啦，咁啊，听完嘅我会有嚟自呢一只嘅再回首吓，跟住咧亦都系一只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啦吓，嚟自校长嘅一生中最爱啊，基本上咧每期节目都可以听到校长嘅呢只作品吓，真系经典当中嘅经典啊！系啦，大合唱，大合唱嚟啦吓，系嚟都欢迎各位朋友仔吓，继续可以喺聊天区当中啦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嘅，仲有啊，仲买未？仲有系买月饼未？未买月饼，我可以试试呢个新梅陈皮红豆沙吓。
1: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唔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0: OK 啊，想点翻首自作多情系咪小丽 ？OK， 冇问题。

哇，见到阿金嚟啦吓，晚上好啊，晚上好啊，金哦，富贵嚟啦，系咪？晚上好啊，今日同阿巴达调咗班吓，所以今晚系我啊。

0: OK 啊，系啊，听日可以叫巴达尔唱俾你听下，但系听日可能节目都会有所调动下，未清楚下。OK， 好，郭富城女风女密码系咪 ？OK， 跟住转出嘅会有投降吧呢只嚟自郑俊宏嘅呢只作品吓。卫南光辉系咪喺度啊？卫南光辉，你嘅歌啊吓，系啦，咁好听嘅歌，你千祈唔好错过啊！风里密码是不是 ？OK， 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在聊天 Q 当中留下你的心水靓歌嘅，亦都欢迎所有炮仔哈。周三的晚上，星夜盛情。
1: 共我度假，为何这样难？
0: 成日见到我以为小周末星期五是不是？多谢支持。

OK， 睇睇啊，富贵先暂时未有风雷密码、哦，系咯，换一只，换一只吓。跟住仲有阿金嘅呢只留下了心事，亦都暂时未有吓，暂时未有嘅。哦，咁样可能我今日怼咗个镜头比较近，系咪？变成厌倦我，暗说我不如自作多情去做梦，我呢咁快就唱啦，未到啊，仲有两只歌吓。

OK， 我揀咗聽風的歌，我的呼喚我都揀咗，係啦，啱你著迷啊！哎呀，我哋播兩隻啦，好唔好？播兩隻啦。咁跟住轉出嘅會有嚟自，哎，我哋優先一下呢個詞作多情，好唔好？世上人好啦，做夢者嚟啦，學友嘅作品。咁你只留下了心事，暂时未抄到，暂时未抄到。头但冷嘲。好，继续都仲有位置，大家可以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嘅。欢迎进入你直播间嘅朋友仔，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点发财小手，点个小关小注下。呢度系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啊。可以插队播自作多情先，光辉哥要休息啦。哦，好啦好啦，唔系古巨基版本。冇喎，没有喎，得學友集版本咋喎，係啊係啊係啊。阿坤嚟啦，係咪阿坤晚上好啊。

还有一只呢做梦者就是非儿乐团的。不知道哦，可能他未放上来，有可能哈，有可能，有可能。OK， 欢迎大家点赞下，谢谢大家的赞赞，谢谢。咁啊，现时大家听到嘅系 FM 105.9 高 U 综合广播吓。咁啊，星期三咧本来系阿 Butter 姐姐嘅，咁啊今晚咧有雪莹姐姐系调咗班吓，系啦。咁啊，星期五晚上咧系 Butter 姐姐吓，大家记得支持，记得支持。我的梦现实沉重，无奈我多谢多谢燕子，谢谢。我按咗小星嘅，哦 ，OK， 系听日咧，大家记得吓，早上10点会有我哋嘅教师节特别节目嘅，到时候咧，我哋会请一位一线嘅老师啦吓，做下我哋直播间嘅，究竟边个会被邀请上嚟啦吓，大家可以系期待一下下吓。

甜度係降咗甜度，非常之好嘅。OK OK， 咁啊，哇！嚟到呢只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就系呢个《闻谁领风骚》啊！又话珍珠红豆呢、这个系红豆嘅一种嚟噶吓，就好似我哋即系点讲咧，有好多种类嘅呢一个红豆噶嘛，系咪？

OK， 小黎做乜咁问啊？有啊有啊，我散光都几高下度数啊！你见到我眼镜你知啊。好啦，非常经典一只作品《哈文水领风骚》啊！唔知道点解听到呢啲作品，我就会谂起睇嘅呢个电视剧啊！多谢你啊，富贵支持我哋直播间喺度点紧赞赞，谢谢谢谢。哦，你哋瞓觉啦，咁啊早啲休息下，早啲休息下，咁啊得闲再上嚟支持我哋嘅节目吓，多谢支持。听日十点钟吓，听朝早十点钟，我哋喺直播间咧都会继续抽呢个借水嘅吓，呢、這个竹借马蹄水吓，大家听日可以过嚟系支持一下，谢谢。啊，唔系，系近视嚟吓，我近视，系近视加埋散光添。哇，非常之有呢、這个睇神雕侠侣嘅嗰种咁样嘅感觉吓。好，跟住落嚟系自作多情啦，嚟啦，合唱啦，合唱啦，合唱啦吓，自作多情啊！多谢阿沙嘅朋友仔吓，吓塞博迪卡，欢迎你啊！多谢你吓，赞赞嚟直播间嘅。好似你哋电台主持都系得，唔系啊，思明冇带啊，仲有阿跑冇带啊，系咪？

0: OK， 跟住见到啊，光辉哥听歌啦，系啊，小黎专门点俾你听嘅。阿思明系啊，佢都有近视啊，但系佢好少戴眼镜嘅，平时好少节目戴眼镜吓。今晚玩得开心，唔好自我多情。哎，今晚出去玩吓。哎呀，多谢好多朋友仔支持啊，我好听直歌好听系咪？女神的作品啊，
1: 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外站一笑，
0: 是啊，昨天和今晚都不见他啊，可能忙紧啊，这几天大家去送饼没啊，都差不多还有两星期就中秋佳节了。

0: 唔使送系咪啊？我觉得会送咧会更加有仪式感啲咯。今日先初一，边有咁快送饼啊？我咧早啲送会更加系有嗰种提前过节嘅感觉咯。即系唔系你净系过嗰两日或者过嗰一个星期，我系提前过两个星期嘅中秋佳节。因为你食到月饼，你就会有嗰种过节嘅感觉啦，系咪？大家说是不是对不对呀？大家送饼未？哦，够钟瞓噶，哦。早唞早唞吓，早唞早唞。哦，三少嚟啦。哦，咁样咩？吓、啊，好嘅好嘅。好，波波喺唔喺度啊？波波喺唔喺度啊？夜机嚟啦，夜机嚟啦。哦，系啊，咁你要过咗呢个八月份先送咯，系咯。今日睇下先。哦，过两日就初一啦。OK。夜机嚟啦，夜机嚟啦。波波喺唔到，喺唔喺度？波波。小黎，我要非常点赞你下，要 keep 住下 ，keep 住下，最好十点钟之前就瞓落床瞓觉觉，主日最好噶啦。你嘅睡觉生物钟时间系咪啊？非常点赞啊！
1: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望自己寂寥不安。

宝宝，你只野鸡啊，系啦，听到嘛 ？OK， 听完呢只歌咧，我哋差唔多要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十点钟啦。十点钟之后咧，继续翻嚟有我哋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嘅。

呢只夜机会同我哋平时听开嘅版本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呢只系 remix 版本嚟嘅。你会发觉佢有都几多嘅好爵士嘅感觉。

0: 哦，波波你有问题啊、你可以去其他直播间去睇睇瞄一瞄下，可能都会有噶吓。但系咧，我哋主推都系我哋高腰嘅新桥月饼吓，即系飞围月饼一个非常之传统啦，传承咗几十年、二十几年嘅月饼吓。好嘅，咁啊时间方面咧嚟到系差唔多十点钟噶啦，咁我哋十点钟之后吓，报时之后咧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嘅，稍后见。
1: 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OK， 嗱呢一个咧就系十点钟之后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吓播出嘅，首先会有郭富城嘅呢只《爱的呼唤》，系啦，咁啊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啦吓，但系聊天区当中嘅，因为现时嚟睇咧，我哋仲有位置吓，仲有系好多嘅位置嘅，嗯。

OK， 爱的呼唤吓，呼唤大家将自己嘅心水靓歌放喺聊天区吓。如果唔系啦，而我就会将我嘅心水靓歌放喺聊天区噶啦吓。OK， 跟住系继续系一首郭富城嘅《听风的歌》啊。如果

0: 系啦，咁啊，一炮仔咧都会对我哋嘅呢个系叫做高腰好物感兴趣下，都可以系去到我哋橱窗当中去浏览我哋嘅高腰好物嘅。
1: 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
0: 啊，富贵，我哋唔听郭富城嘅歌啦，因为太动感啦，我觉得。
1: 有与情人讲故事，
0: 到底发生过咩事咧？一直有冇咩？一直有冇？
1: 活着是这生命预言，纵使今天分开。
0: OK， 越了解我，越要伤我，又系呢只好啦。

富贵我发觉冇大成小事、哦，不如我哋转只眼睛想旅行，定还是系蓝色街灯？城西好大雨啊！哦，这样子，好似呢度冇落吧？雨一四下都话端州落雨啊！雨一四下你喺端州嗰边噶？哦 ，OK OK， 咁睇下先 ，OK。好啦，咁跟住系都系播啦，《狂野之城》啦，大家千祈唔好啊，瞓唔着觉吓，眼睛想旅行系咪 ？OK OK， 好嘅。大家听完冇太精神啊！你嗰隻有冇？你刚才点咗咩啊？歌名啊，到底什么过什么事啊？咁要求嘅，我查查先吓。

0: 还没有借。
1: 冇啊，冇抄到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没有啊。
0: 上日潮未了夜，我摸上罩，一颗心可共夜，我想抄一双眼。
1: 到底什么？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暂时没有啊。如
0: 果心底的我是
1: OK， 欢迎保持童心，晚上好啊。是啦，啊 Baby 好坐到大雨。哦哦哦，哇、wow, 大家千祈唔好太兴奋吓，虽然而家听到呢一个非常之激动人心嘅自拍吓，时间方面已经嚟到11点嘅12分㗎啦，准备要进入呢个梦乡㗎啦，大家要平静落嚟，仲要动力火车呀、啊。哦，没有不好意思吓，咁我随时大家都可以入嚟同我哋一起倾倾偈㗎吓，冇问题嘅，没关系，欢迎欢迎。讲真啦，平时呢个点数我都已经瞓咗㗎啦。十点几都还好，我都会上嚟支持一下直播间嘅，但係十一点真係都瞓咗啦，係啦。咁跟住呢就动力火车呀，好好插插下。
0: 的我是光有夜。

亦都欢迎 Sam 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现时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啦吓，留低自己嘅心水靓歌啦，我都会帮大家尽力吓，尽力系抄出嚟嘅吓，抄出嚟嘅。见到好多新朋友吓，和气吉祥啦，仲有阿元啦，仲有那些年啦吓，欢迎你哋嘅。

我想话翻俾阿林光辉听啊，你就系我不知道冇动力火车嘅版本啊。无情的情书我要抄抄先吓，咁跟住听不到的说话，我睇睇先，嗯。

OK 啊，有啊哈，呢、這个动力火车嘅无情的情书就有嘅。宝宝，可唔可以依家播你只歌啊？依家播你只歌，系咯。我谂嗰个时间都差唔多去到十一点半吓，听不到的说话。OK， 系啦，咁跟住眼睛想旅行啊，眼睛想旅行。

OK， 波波，我想话翻俾你听咧，你就系听不到的说话，我哋可唔可以放喺10:30前放啊？即基本上系最后一只作品啦，系啦。藉住呢只作品，亦都差唔多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噶啦，系啊，啱啱好去到11:30。

欢迎出嚟直播间跑仔吓，欢迎大家嘅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咁大家亦都可以系悠悠你嘅发财小手吓，点点小关小注啊！好啦，咁基本上歌单啦吓，都够咗我哋今晚嘅节目时间嘅啦吓，咁我哋再见你嘅时间系听日十点钟吓，听日十点钟我哋听朝早十点钟我哋会有一个教师节嘅特别节目吓，咁到时候我哋会请一位老师上嚟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吓，到时候直播间都会派呢一个嘅送呢一个嘅竹蔗马蹄水俾大家吓，多谢大家支持嘅。欢迎你啊，咕噜咕噜。

0: 上眼睛想旅行。
1: 系啊，听日系我系。所有富贵你听日过得几靓，记得过嚟抽呢个借水啦。哎，欢迎所有嚟直播一班朋友仔吓，欢迎大家，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吓，咁啊，有冇上高腰朋友仔吓？有冇系广东出咗去其他地方做嘢嘅朋友仔啊？都系关注一下家乡嘅电台吓，欢迎大家入到嚟直播间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系悠悠你嘅发财小手吓，点点小关小注嘅。

瞄住一下时间，呢只歌成五分几钟噶吓。OK， 大家听完呢只歌啦，跟住仲有一只系听不到的说话，系咪？哦，跟住就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吓，多谢大家支持嘅。

好啦，听完咗《动力火车》嘅《无情的情书》啦，将时间就带到嚟我哋节目当中嘅最后一只作品啦吓，嚟自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OK， 波波喺唔喺度啊？系啦，你点嘅歌嚟嘅吓？好啦，我哋藉住呢只歌咧，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多谢大家支持吓，听日早上10点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9月1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9日。首先睇睇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32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45%到70%之间。预计今日外省南部的市县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暴雨转多云，其余的市县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展望去到听日，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去到12日，全省大部多云，南部市县有分散的雷阵雨。今朝的西江晨韵继续播出，竹枝山嫁女之意，敬请欣赏。

0: 女小。
1: 哦，小乜嘢？
0: 哦，唔应该叫小哥啊，哦，应该叫妹夫先至啱。嗱，妹夫啊，呢位就系家父啦。
1: 啊啊！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吕俊卿叩见啊！
2: 贤婿到嚟，贤婿请坐。
1: 谢国父。

0: 送你薄礼，祝解元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人咯，请上咯。
1: 知道。
2: 啊！都系你哋两个，两个恶奴啊！哎呀，亲家如此厚礼，真系愧不敢当。
0: 应当应当，
2: 人嚟待茶。
0: 多谢。

0: 系咁样，都怪余兄多事。
1: 诶、随便闲谈，又无需拘束，请、
0: 请。

0: 梅姑啊，呢度失蹤字畫，你可以隨便看看，隨便看看。
1: 哦，命人皆作，理應欣賞啊。
0: 我仲要欣賞你啊。阿妹夫啊，嗱，呢一幅就系家父嘅新近图啊。
1: 哦，
0: 好靓噶啊！
1: 明珠嘅草书，豪放苍劲，软弱又浓，不愧为当代草圣。
0: 过奖，过奖。阿妹姑啊，嗱，呢幅就系世伯唐人嘅风木图。
1: 系唐伯虎嘅风木图。啊，唐伯虎嘅话，风骨奇笑，软弱又浓啊，真系
0: 阿妹。

0: 下令啊，佢就厚住面皮唔走啊！
1: 我呢次啊，我又唔愿走咯噃。
2: 口水咧，
1: 阿妹，
2: 哇！

者，你亦無需知。

小姐。若非小姐，你赴约乔装，也难得功名高见。五姐你确是闺中俊杰，小生愿把情意寄过言。

0: 今宵与小姐同处一室，难免瓜梨之言。倘若传扬出外，误了小姐，我定遭人贬损。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0: 出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

0: 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 93.82%， 森林覆盖率已达 79.55%， 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

0: 任岳辉。
1: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2: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时望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逐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4: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8: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9: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7: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0: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7: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布线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6: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

0: 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叫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
3: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

0: 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音人黄秋红。天眼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规划正式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1: 15-57，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0: 今年以来，广州推动群众体育品牌化引领、常态化开展、亲民化落地，依托全市100%覆盖的社区、行政村健身设施网络，广州计划举办超400场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日前，奥运冠军刘诗雯就在流花湖公园主办的群众乒乓球赛中亮相，使市民有机会在家门口与奥运冠军切磋交流。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乒乓球奥运冠军刘诗雯，
2: 很开心又一年来到流花湖公园，今年也看到大家这个参赛的热情，包括水平又有了很大的长进，在这里能够以球会友，收获健康，收获快乐，享受着乒乓球，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15-57，我国计划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体育场地已有约36.6万个，体育场地面积约3.96亿平方米，位居全国前列。眼下，广东继续深耕基层，中山将把桥下空间变身为首个桥下网球中心，珠海的白藤山体育公园则是由废旧采石场改造而来。中山市通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市网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唐南志，
3: 桥下的话呢，规划14片网球场，我们会设置100个停车位，未来我们也会在上班8点钟之前推出一些低价格促销，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这项运动。
0: 珠海金湾文旅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江艳冰，
4: 参考其他公共体育场地的成熟经验，采用免费开放加上专业服务的模式。

0: 事，引入专业体育机构进行日常管理。
1: 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760亿元，人均体育消费支出突破4200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全民运动的城市底色愈发鲜明，为赛事经济、文旅消费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塞尔维亚网球教练 Dijan Petković：
2: 深圳的运动氛围很好，很多人都热爱打网球。新建的屋顶能够帮我们遮风挡雨，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健康的运动状态。
1: 深圳市福悦文体旅发展有限公司黄木港网球中心场馆经理卢冰：
3: 我们的配套服务也进行了同步升级，专门增设了更衣室和独立淋浴间等便民设施，满足球友的约球、青少年集训、赛事举办等多种需求。
1: 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赛事活动的支持力度，也被写进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里。粤超作为广东群众体育赛事的代表，从情感认同、消费激活、全域联动三个维度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互融互促。原广东省体育局局长、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董良田：
4: 通过粤超成了一个内驱力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搞比赛有一句话，就是比赛它是个共甘，通过比赛的叫起，叫起全民对足球和体育运动他们热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举办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惠湾区业兴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硕博群体。计划一为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共计开展23场活动，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计划二为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比亚迪、大疆等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共计超3500个职位，计划招聘超30000人。计划三为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的报道。
7: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开展天宫课堂。本台报道。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河船药纪念中学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展示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们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航天员黎嘉莹：
8: 英幻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1: 孩子们就太空饮食、高强度训练克服法、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

0: 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香港圣公会林沪纪念中学中五级学生陈景林：
1: 对我来说是感到非常的震撼的，也激发了我对这一方面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够探究更多这些微重力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它们背后的原理。
0: 澳门慈幼中学邓老师：
2: 这个机会其实也除了是给他们去学习天文和航天的知识之外，都让他们去意识到其实前往太空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也都是我们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去向着这个目标去前进的。
0: 澳门中五级学生张永文：
3: 我也期待未来澳门也可以有太空人吧，因为现在香港李博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未来可能澳门也可以进入这个大的空间里面为国家付出贡献。
4: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明天上午将在广交会展馆开启主会场活动，集中释放全省文旅产业投资红利。主会场将向业界展示广东文旅的核心优势，发布覆盖21个地市、涵盖100多个广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推荐南海一号、开平碉楼、丹霞山三大 IP, 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存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多数已具备成熟落地条件。
0: 近日，媒体调研团走访中心广州知识城环九龙湖总部核心经济带，关注这座山水中的创新之城如何实现生态价值与城市活力的互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5: 在九龙湖水上运动中心，体育爱好者们在湖面划着皮划艇，有体验者在动力冲浪板上穿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骑行共享亲子脚踏车，或在草坪上露营放风筝。据了解，九龙湖集雨虹调蓄、生态、景观、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那么如何让这片水域活起来呢？广州市黄浦区水务设施管理所水利河湖运行养护管理组组长邓瑞新介绍，当地正积极探索水经济市场化运营路径，九龙湖水上运动中心也是由此而生。
6: 我们这边水上运动项目开展了桨板，还包括单人和多人的游艇啊、赛艇啊。我们黄湖绿道有5公里长的，是结合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的需求，让市民朋友周末的时候在这里开展多项活动。接下来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些低空飞行的活动。
5: 品牌赛事是九龙湖水上运动中心的一大亮点。依托该中心，黄浦区已连续举办4届遂成员九龙湖龙舟邀请赛。第4届赛事有近40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现场迎来流动观众近3万人次，线上引流近100万人次。目前，九龙湖滨水经济已形成大众参与与高端服务并存的格局。全球奢华度假品牌悦榕庄首次进驻广州，落子黄浦。据了解，该酒店预计于今年9月底正式开业，迎接国庆黄金周假期。广州九龙湖悦榕庄位于知识城九龙湖北岸，酒店抵达大堂入口处的大型非遗广绣作品，以青年国画艺术家林瑞安的画作为底本，由广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陆柳青与新秀艺术家王元兴历时8个月纯手工刺绣完成。广州九龙湖悦榕庄行政助理经理王振华表示，广绣、木雕、螺钿、嵌瓷等岭南非遗元素在酒店空间内依次呈现，使传统技艺与现代空间形成融合，
7: 以一城花开分香半夏的这个脉络来设计酒店。整个酒店呢，也是从设计上是符合了岭南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哲学，叫依山傍水，融于自然。
5: 从大众水上运动到高端度假酒店，广州知识城正将山水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蓝图在这里加速变为实境。
4: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音乐剧《织梦》开展广东巡演，该剧以全国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新疆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100万定项目为故事原型，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在援疆工作推动下如棉纺般紧密相连，像石榴子般紧紧拥抱的动人实践。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

0: 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1: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制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温馨提示，今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学校和托幼机构需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了，
1: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7: 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